0: 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产业与人才双向奔赴，东莞前七月吸纳高校毕业生超10万人。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9月1号起施行，首创责任区制度，专设环卫工人关爱条款。巨锚落定，狮子洋大桥东莞侧锚定主体完工。东莞博物馆新馆8月底完工，9月28号将试运营。紧盯野外水域风险，多方联动守护学生暑期平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最新统计，截至今年7月31号，通过广东省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来莞就业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已突破10万人。这份亮眼的引才成绩单也印证了东莞人口吸引力在持续走强。2025年，东莞常住人口净流入20.82万人，增量位居全国第二。数据背后是东莞引才理念的系统性升级，从传统岗位招聘转向全周期服务，走出了一条产业与人才双向奔赴的新路径。
4: 今年春季，东莞招才专列先后开进广州、武汉、杭州3座城市，彻底打破摆摊收简历、宣讲念 PPT 的传统招聘模式，用3套差异化打法重构引才逻辑。广州站打造沉浸式产业科技馆，让求职者直观感受到东莞的产业厚度与城市温度。武汉站主打暖心服务，针对暂时没有对口岗位的求职者，现场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当天协助完成企业适配推荐。杭州站则充分释放政企协同效能，政府牵头组团出行，统一统筹行程保障，大幅降低企业引才成本，让中小企业也能走进顶尖高校，与行业龙头同台揽才，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人才受益的3方共赢。
5: 我是材料与化工专业的，然后主要是那边的企业都跟我的专业比较对口。
6: 如果有合适的岗位的话，我肯定还是愿意去东莞去发展，主要是看当地有没有合适的岗位。我比较在意就是当地的人才政策啊，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去享受对应的那些政策。
4: 引得来只是第一步，留得住才是硬实力。产业是东莞最强的留人磁场。2025年，东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归上工业比重达52.2%，4个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集群，中国散列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大科学装置相继落地，持续升级的产业体系创造高质量岗位。不少企业单次吸纳上千名高校毕业生，并配套3年以上的系统培养计划，让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完善的政策体系为人才扎根筑牢刚性支撑。东莞推出1+6人才政策体系，将70%以上资源投向产业人才，新引进人才最高可获10万元补贴，领军人才可享最高600万元购房补贴，先落户后就业，入户秒批政策大幅降低年轻人落户门槛，优才卡整合医疗、住房、子女入学等20余项配套服务。2025年，东莞户籍人口净增18.33万人，政策红利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灵毅集团人力资源中心副总裁曾建荣：
7: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吸引了有大概1000多个学生在这个领域扎根下来。
4: 比政策条文更有温度的是落细落实的服务举措，针对企业新员工集中集训的场地、交通等需求，人社部门主动牵头多部门协调解决，服务模式从企业找政府转向政府找企业，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开展以来，东莞累计开展招才引智活动330场，发动1.2万家次用人单位，释放超31万个岗位，收取简历20.1万份。当前，东莞正不断把“是人才尽管来”的口号转化为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即将到来的秋招季，东莞还将带着迭代升级的引才方案再度出发，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东莞，筑梦东莞。
3: 8月14号，市委金融委员会2026年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全市服务业大会确定的金融工作任务，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金融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出席会议。
8: 会议强调，全市金融系统要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切实做到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实党建促发展。要持续优化信贷服务供给体系，引导优质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倾斜，全力保障全市重点领域、重大产业项目及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需求。要构建广覆盖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加大企业上市培育扶持力度，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特色险种，拓展科技保险业务，推动市管国有金融机构提质增效。要全面凝聚金融风险防控合力，健全权责一致的金融风险处置工作机制，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与化解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3: 8月14号下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条例于2026年6月24号经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7月31号经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并将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9: 据了解，条例共6章47条，围绕明责任、强管理、优服务、善执法，涵盖了管理职责、责任区制度、市容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病媒防控、法律责任等6个方面核心内容，构建了全链条精细化管理体系。是我市立足城市发展实际，回应群众民生期盼，运用法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立法实践。条例在全面吸纳原规章成熟条款、固化行之有效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从政府规章到地方性法规的层级提升。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方淑敏
10: 在立法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坚守这个立法为民的这个理念，然后在强化市里管理规范的同时，也充分兼顾我们群众的现实的诉求。
9: 条例中围绕谁来管、管哪里、怎么管3个关键维度，系统构建了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并针对乱张贴、乱堆乱放、车辆带泥行驶、管线杂乱、桥下空间乱象等影响市容的老大难问题，做出了专门的制度规范。同时，条例要求城管部门强化业务指导与日常督查，通过指导加监督加处罚的闭环管理，确保责任区制度落地见效。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3级高级主办胡孔奇，
11: 属地分监应当将责任区域的具体范围和责任要求书面告知责任人，明确责任清晰，告知到位，与责任人不按照要求履行责任的，可以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通过指导加监督加处罚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制度刚性运行，推动各项防御措施落地见效。
9: 另外，条例还将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上升为法规刚性要求，卫健部门将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抓手，督促重点区域责任人清积水、清死角，清理病媒生物滋生地，从源头抓好病媒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完善疾控监测网络，流行剂加密监测预警与抗药性检测，强化疫情应急，深化健康宣教，进社区、进家庭，普及翻盆倒灌常识，推动群防群控。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全力从强化业务、专题培训、推动配套政策衔接、开展全域普法宣传、助力病媒防控攻坚四个方面，做好宣传普法和贯彻实施工作。市卫健局副局长毛东波：
12: 接下来我们

0: 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健全机制、细化措施、强化督导，务求在环境卫生治理、监测预警和全民健康素养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提升，为全市人民营造健康宜居的工作生活环境。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东莞调查队获悉，2026年7月份，东莞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1.5%。1到7月平均，东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
2: 七月份服务价格上涨1.0%，消费品价格上涨2.1%，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2.2%，扣除鲜菜鲜果价格上涨1.3%。七月份八大类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其中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5.9%，衣着类价格上涨3.9%，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3.2%，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2.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2.7%，交通通信类价格上涨2.0%，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上涨0.1%，居住类价格上涨0.1%。七月份服务价格上涨1.1%，消费品价格下降0.9%，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0.1%，扣除鲜菜鲜果价格上涨0.1%。七月份八大类价格环比呈现三升四降一持平走势，其中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5.3%，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1.2%，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0.2%。交通通信类价格下降2.2%，居住类价格下降0.1%，衣着类价格下降0.1%，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下降0.1%，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与上月持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请继续收听新闻。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最新进展。作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该项目的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经过3年多建设，近日狮子洋大桥东莞侧锚定主体施工完成，为后续上部结构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区，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的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负责锚固大桥主缆，并承受主缆传来的拉力。施工方介绍，建设该巨型锚定首要任务便是开挖一座巨型基坑。锚定最大基础直径约130米，最大深度36米。锚定填心与锚体主体均采用混凝土浇筑，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需要建设团队攻克重重挑战。狮子洋通道 T9 标工段负责人万磊磊：
6: 整个混凝土方量大约是54万方，54万方的重量就相当于是130万吨的一个重量，相当于是65万辆家用轿车的一个重量一个总和。
5: 据了解，项目在基坑内布设约2000个监测点，并依托数字孪生系统构建云端3维虚拟锚定，如同数字透视眼。工程师只要坐在屏幕前，就可以看到各工点的位移、沉降、变形等情况。系统会自动综合性分析，判定施工区是否安全可控，并对异常状况进行预警。最终，基坑最大变形控制在15毫米以内。另外，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遍布锚定内部结构的传感器则化身温度计，能自动计算拌合加冰量，联动现场冷水机组及智能循环控制系统。一旦内部温度过高，就会自动输送冷水降温，反之则输送温水，精准控制温度。
6: 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浇筑

0: 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体积混凝土。我们在此次东铆钉施工过程中，所有的数据汇总到我们的后台电脑终端上，通过我们的后台控制，实时监测我们的混凝土温度，减少我们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过程中的开裂风险。
1: 从2023年铆钉开始施工到如今主体工程完工，狮子洋通道建设者们把3年多的日夜奋战浇筑成这座稳稳扎根于狮子洋畔的巨型铆钉。本次项目建设不但填补了现有设计技术空白，更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提供重要参考。
0: 它的完工也就意味着我们实打实的已经把5项世界第一的其中一项已经全部搞定，全部拿下。我们项目全体管理人员信心倍增，对于我们后续上构施工面临的各种挑战性、各种困难，我们还是有非常足够的信心去完成我们今年年底12月底完成我们铆道架设的一个施工节点。
2: 历经近3年建设，东莞市博物馆新馆项目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将于9月28号正式开启试运营。这座总投资8亿元、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团队领衔设计的文化新地标，即将在东莞市中心广场揭开面纱，迎接广大市民游客。
3: 走进施工现场，300多名建设者分散在新馆的各个作业面，装饰装修、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同步推进，项目已进入竣工冲刺的关键时期。新馆内部近20米挑高的中庭配合大面积玻璃幕墙，阳光透过幕墙洒在米黄色的墙面上，整个空间格外通透敞亮。走到户外平台，园林景观已基本成型，室内展览空间与室外景观相互交融，不同标高的平台与绿化连为一体，形成了一座立体的新式岭南庭园。中建五局东莞博物馆新馆项目生产经理李登钊：
4: 项目目前的话是每天有300-400号工人进行一个交付冲刺的一个阶段，因为主要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室外园林的一个收尾，因为包括我们的一些园林绿化都是现在进行一个成型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项目它的一个设计特色也是山水园林立体园林的一个特色建筑，然后计划也是能够在本月底的话一个基本把这个基本的一个形象状况呈现给大家。
3: 据了解，新馆总用地面积约5.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1万平方米，约为老馆的20倍，建筑最高点36.2米。新馆是东莞市文化事业发展“14五”规划重大公共文化项目，对标国家一级博物馆建设，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中心博物馆，将于9月28日正式开启试运营，届时将同步推出9大展览。包括追溯东莞5000年文明的基本陈列、馆藏文物精粹专题展，以及敦煌壁画艺术特展等，以全新姿态迎接8方来客。
2: 暑期高温，野外河道、水库成为溺水事故高发风险点，多地支援队伍与水域管护力量加大巡查防控力度，劝离野泳群众落实各项防范举措，织密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5: 近日，清溪治协在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活动时，及时发现并成功劝离数名野泳孩童，凭借敏锐观察力与积极行动力，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线。志愿者杨宇浩：
6: 经过河边看到了数名儿童在水下游泳，因为河流湍急，水深不测，我们立刻进行了劝阻，他们也马上上岸。
5: 志愿者史木兰：
7: 小朋友不要在户外进行游泳，也希望他们能在家长陪同下去正规的游泳馆进行游泳，也希望家长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看护，能共同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
5: 今年以来，清溪镇已累计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活动18场，91人次志愿者主动参与其中。记者在大朗莲塘头水库看到，工作人员驾驶巡逻船只沿库区水域缓慢巡查，查看岸边浅滩等易聚集人群区域，劝导私自下水靠近危险水域游玩的群众。大朗莲塘头水库管理员刘志新：
8: 看到有游泳的、钓鱼的群众，我们会马上劝离他们离开水库边。一般的巡逻次数最少都2到3期，节假日的3到5期。
5: 为切实保障暑假期间安全，大朗镇各水库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水库动态，同时对救生设备进行检查更新，确保应急器材完好可用，以多项举措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8月14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击剑比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当日共决出6枚金牌。在丙组女子佩剑个人决赛中，东莞小将陈思雨以10-3的压倒性比分击败珠海选手马一诺，强势摘下金牌，为东莞击剑队拿下本届赛事首金。
3: 决赛赛场剑光翻飞，胜负只在毫厘之间。身高不占优势的陈思雨一上场便亮出凌厉攻势，步伐灵活，出剑果决，连续抓住对手防守空当精准得分，开局直接轰出5-0的梦幻比分，掌握场上绝对主动权。最终他一鼓作气将比分定格在10-3，干净利落地拿下这场胜利。本届赛事丙组女子佩剑个人赛采用10分制胜规则，每一剑都直接影响战局，对选手的专注力与心理素质要求极高。2014年出生的陈思雨虽年纪轻轻，赛场心态却格外沉稳，关键时刻他冷静判断，果断出手，一剑绝杀惊险晋级，尽显大将风范。据了解，本届省运会击剑比赛共设花剑、重剑、佩剑三大剑种，分甲乙丙三个年龄组，赛事将持续至8月21日，总计决出36枚金牌。赛事吸引了全省14支代表队7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东莞队共派出61名选手参与多个项目的角逐，首金入账为东莞击剑队鼓舞士气。接下来的赛程中，东莞健儿将继续乘势而上，在剑道之上挥洒锋芒，展现东莞体育的青春力量。
2: 近日，长安友好市青春正当时，2026年第一桶金青年文化创业集市热闹开始，缤纷摊位琳琅满目，趣味互动人气旺，点燃青春烟火气。
5: 本次集市共设置40个特色摊位，涵盖青年创业、公益助农、互动体验三大板块，非遗手作、网红小吃、文创潮品、趣味好物应有尽有。同时开设一起摆摊助农专区、爱心义卖、公益摄影角、以物换物共享区，集创业实践、乡村振兴、便民服务、公益暖心于一体，为市民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夜市新体验。
9: 因为我想要锻炼一下自己，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嘛，这个就是我们自己采购那个原料，然后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就手工编制的。
10: 第一次吧，现在也是在吸取一些经验，在也有在观摩大家的一些如何经营，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试错。炸鸡翅，就这个是我自己小时候是喜欢看我妈妈去做饭，尤其是我喜欢她的炸鸡翅，可以算是传承吧。
5: 本次创业集市由共青团长安镇委员会、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安分局、长安镇大学生联谊会主办，将持续至8月16号，每日17:30至22:00在帝王广场精彩上演。活动面向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新兴领域青年、港澳台青年等群体开放，为广大青年搭建零门槛的创业实战舞台。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金惠琼是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城支行党支部书记、汉沽支行副行长。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从每日过手大量现金毫厘不差的业务能手，到组建志愿服务队推动金融服务进村入户，再到带领党员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他将青春深深扎进基层，令个人的拼搏带动一群人的奋进。2013年的夏天，23岁的金惠琼入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被分配到汉沽最偏远的网点，成为一名基层柜员。过几年，金惠琼苦练技能，柜员的看家本领是点钞，他就手上挂住皮筋，绑住小锁头负重训练。他说，早起一些，晚睡一些，中午少休息一些，平时少娱乐一些。咁随住时间推移，佢嘅业务能力越发精进，唔少办理业务嘅人主动喺佢嘅窗口前排队。一点一滴中，金惠琼嘅工作方法成为业务标杆，以佢嘅名嚟命名嘅金惠琼志愿服务队随之成立，上门为行动不便嘅路人办业务，喺乡村大集送姜茶，开展公益宣传。咁喺佢嘅带动下，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金融惠民行动近200次，服务群众上万人次。喺金惠琼嘅影响下，整个汉沽支行下辖嘅六家营业网点全部建立咗金惠琼志愿服务队，吸引咗几十名青年党员参加。志愿服务嘅内容日益丰富。2018年末，金惠琼成为盈城支行大堂经理，面对周边大量老年居民，他开始思考怎样用更加周到细致的服务解群众烦忧。金惠琼总结出新四个一点：语速放慢一些，内心多一些，声音大一些，解释通俗一些。支行厅堂设立了共产党员示范纲，金惠琼带头浅落理职。他在厅堂入边为老年人准备了不同度数的老花镜，带领团队手把手指导老人操作智能柜员机，不让一位老人在数字时代掉队。在当选盈城支行党支部书记之后，金惠琼琢磨如何将党建和业务融合，想方设法将支部带好。为了令理论学习在基层活起身、实起身，他创新开设微党课。在一次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为主题的微党课中，他引导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到每个人的言行不单止代表自身，更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公信力。他号召党员以身作则，在日常工作中亮身份作表述。这种接地气的学习方式有效强化了党员的身份认识和责任担当。他带领党员参与千企万户大走访专项行动，主动对接政府与市场，将科技金融作为业务增长突破口，成功落地多笔科技型企业信贷业务，以金融活水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个正是金惠琼的坚持，将破解发展难题作为党建工作落脚点，努力成为懂政策、懂客户、懂市场的业务政策通。在上级党委开展的党组织书记挂帅领提攻坚专项行动中，金惠琼敏锐捕捉到青年员工成长中的痛点，重新推出部室加基层加服务对象三方党建联建模式，组织青年党员走转一线，用心培育金融从业者的廉洁意识，厚植家国情怀。为了更好地培育青年员工，金惠琼甘为人梯传递经验，他还推动轮岗制度，将年轻人放到多岗位历练，

0: 担任支部书记以来，他培育的多名党员均已成为支行中坚力量。与金慧琼共事多年的盈城支行内勤副行长唐杰话，金慧琼毫无保留地将业务经验、服务心得分享给青年同事，带动团队共同进步。金慧琼以行动扛起担当，扎根基层金融一线，将服务群众的件件小事做成暖心实事，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党务工作者的先锋本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惦念嘅去处系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两小时嘅课堂唔拆题唔压题，只系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喺作家赵阳嘅陪伴引导下，唔少从前课余沉溺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唔起兴趣嘅孩子，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心怀故土嘅文学少年。赵阳自细同文字结缘，呢一份热爱嚟自身为军旅作家嘅父亲。父亲经常带佢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鉴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嘅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嘅港剧，令年少嘅赵阳窥见香港独特嘅人文气质。父亲曾经话俾佢知，香港一样有住优秀嘅中华文化。后嚟，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睇一睇香港，成为萦绕在赵阳心底多年的心愿。2005年，赵阳第一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喜欢奔赴维港打卡，他偏爱钻入唐楼街市，在繁华凤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伦理的守望，中西交融的人民气质，都被他一一记录。十几年间，他写下《香港寄趣》《香港四季》等散文集。彼时，他还周不时会给本地的中学生做中文辅导。他说，有学生说考完 DSE 就很少再用中文了，还有学生觉得未来学医中文写作没用处，只需要背好应试模板就够了。少年直白的话语令自幼浸润文学的赵阳决心为小朋友们做啲事。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开支，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的课室。赵阳话，1872取自招商局前身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年份，希望学生读懂百年央企扎根香港服务国家的历程，搭建认识祖国的窗口。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香港少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军旅作家裘珊珊、四川大学教授、杜甫学会副会长黄鸿、人民文学副主编邓海、香港文学总编辑游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徐老、钱万成等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了令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的关心推动下，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多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专属定制培训。曹文轩、祝勇、周晓峰等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亦都重塑住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的时候，在史料展板前驻足半小时，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令他感悟到家国意志沉甸甸的分量。这一份感悟后来化作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言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王正星的写作蜕变。初次交稿的时候，他只会罗列景点，赵阳耐心地点拨，不必堆砌

0: 好值得呢？赵阳总是会引用作家冰心的说话作答，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他说，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守护少年一代的母语根基是一名扎根于此的作家责无旁贷的担当。七题提分是短校的显迹，文化浸润是久久为功的潜迹，总要有人沉下心耕耘。蔡尔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两年多来，赵阳经常打磨他的随笔，和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地，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试过登上人民文学。少年眼入边泛住光，他说，我的文学梦先啱啱开始。文学浸润亦都慢慢地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还组织花开采风活动，令孩子们挑选鲜花送给母亲。赵阳说，不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了。高二学生黎建邦经常将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给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他的每一篇习作，父亲亦都总会关心他的课堂所学。他创作的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之后，将这首诗读给父母听，见到他们眼眶泛红，他顿时明白，写作不单止是自己的诗事，文字可以联结那些深爱我们的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心怀一份纯粹期许，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作桥，将香港少年和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近年来，全球亚洲象总量持续下降，而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实现了逆势增长。在地处中路越交界处的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群特殊的护林员在雨林中寻觅亚洲象的身影，监测动向，维护人与大象的和谐共处。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30，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万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中午饭，并被无人机充满电之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就出发了。
3: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讲到，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讯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咁随住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亦都喺度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咗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入边已经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0: 当日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住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行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入边，成年象伴住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咗公路旁嘅鲜笋，摘低落嚟就大快朵颐。刁发兴长期跟踪呢一群亚洲象，早就已经摸清咗佢哋嘅活动规律。
4: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3: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

0: 现。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他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1: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入边，呢一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佢哋灵活咁用象鼻剥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咁样享用果实。刁佛兴话，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嘅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植养殖损失。
2: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0: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1: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行边食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廖佛兴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入边，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住个鼻，瞓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黐住成年象，睡梦中仲伸咗个懒腰，一脚踢咗喺成年象嘅背上边，堪太可谷嘅睡姿令人忍俊不禁。工程院亚洲象监测员赵星斌话：象群休息嘅时候，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嘅场景极为罕见。呢句都正系讲明象群和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都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关系。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亦都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工程院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每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经有60多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万克老村、万老街村、大树脚村一带。刁佛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经有11年了，一开始他每日都要早早起身，带着干粮和斩刀走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佛兴话，每次远远咁见到小象追住象妈妈打滚，用鼻勾住同伴嘅耳仔打闹，佢就觉得嗰啲跑过嘅山路、挨过嘅深夜都值得。
2: 能够看到，如果
0: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2: 觉得非常欣慰也是。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佳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河南二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喺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喺空气入边，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嘅工友们正在巷道入边忙碌住。43岁嘅李志永亦都喺其中。
5: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自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因为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1: 井下边系冇咩颜色嘅，黑嘅系煤壁，灰嘅系巷道，白嘅系矿灯嘅光。李志永每日就系喺咁样嘅地方，一踎就系10几个钟。但系落班之后，佢就会翻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佢最爱嘅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5: 那这个颜色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画的也画灰，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1: 一双画煤的手，指甲那边总是有洗不净的煤灰，却可以稳稳地握住画笔。
5: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了就回家了，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到画画。
1: 李志永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的时候是上紧高中的时候，校园画展不是很大，挂了几十幅作品， 书法、写意、水粉，佢冇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嘅嗰一幅，佢企咗喺嗰度，脚喐都喐唔到。
5: 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1: 李志荣被呢幅画触动咗，佢设法揾到学校嘅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细细嘅房间入边，15岁嘅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嘅、透嘅，同作业本完全唔同。
5: 那时候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到画画反反复复练。
1: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可以当
5: 感觉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到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1: 一个星期2-3元零用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执同学抌了的作业簿在背后画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储钱买水彩。
5: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1: 2008年，李志荣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和父亲一样落了井，封号震到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边、面上边、袖口入边。工作第一年，他就储低了工资，请了一个月的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5: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1: 翻到矿山，他随身放住速写本，后半的时候就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就拿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很奇怪，他并不在乎。
5: 他们说，哎，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吗？我无所谓，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1: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整下洞室常年灰扑扑，感有人突然之间想起身，李志荣不是识画画咩？可不可以将安全规程画在墙上边呢？他说得，就是这一只字。他在井下洞室里面画了2年，纤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落去墨就会顺着细缝延伸开。工友黄穗仲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荣用丙烯一笔一笔这样往上画。
6: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的，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1: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分明分暗，长时间握住个头，李志荣个颈硬到好像石头那样。
5: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1: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里面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李志荣，
5: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花头比较大，相当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工友王穗，
6: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1: 李志荣也都在地面上面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的长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啲蚊围住转，他点几盆蚊香，从朝早5点画到10点，晏昼4点画到天黑。
5: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

0: 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1: 2017年春天，李志永嘅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佢摸到咗专业协会嘅大门。呢一年，佢办咗停薪留职，喺郑州租得一间12平方米嘅小工作室，里边只有一张画案、一把凳同埋一个啱啱起步嘅梦。第二年，佢获咗奖。第三年又获咗奖，并由此成为河南省美协会员。
0: 当时画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肚蛐蛐那种，在砧板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1: 每一次遇到瓶颈，佢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呢一条路佢行咗九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都仲系翻嚟啦，有工友不解，你喺出边混得好好地，翻嚟做咩咧？佢回答话：根喺呢度。
0: 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嘞，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1: 如今。李志永嘅日子依旧系两点一线，昼夜分明。朝早六点几到矿上边开进班会落井，晏昼五六点升井冲凉食饭，七点几翻到屋企坐到画案前。佢话佢画画唔系因为可以赚钱，系因为佢需要。
0: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1: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永嘅画永远色彩明丽。
0: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1: 佢将画发喺社交平台上边，账号叫做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啱升井的，他成面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住干净的光亮。
0: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八一采煤队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佢嘅坚持，有人羡慕佢喺生活入边揾到咗热爱。佢逐条逐条咁睇，一个字一个字咁样去回。
0: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
1: 放下封号，攞起画笔，李志永话佢就系一名矿工，只不过系啱好识画画。嗰啲开喺井下嘅花，系画俾人哋睇嘅，更系照亮自己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特别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5: 4008000000。
6: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2: 梅西，加油！
1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这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世界与我互相而已。选自给无聊大人的诚实短信。
1: 每文周末，蔡康永每文精选。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920333，49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大朗金朗中路从银朗南路辅路到银朗北路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恋爱时脱口而出的诺言都是真心的，如同季节到时树梢结成的果实那么真。只是你也知道，果实从离树的那一瞬就开始快速地迈向过期，若没能及时吃掉，再怎么香的果都会变得腐坏难闻。所以啊，恋爱中的诺言到后来常令我们难受，并不是因为他们当初就虚假，他们很真，只是过期了。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恋爱了，只是你爱的人有时并不真的存在，他可能只是一堵无辜的白墙，被你狂热的把你心里最向往的爱情电影全部在他身上投影一遍。选自给未知恋人的爱情短信。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只要你跟朋友转述一件事的时候，每讲个几句就稍微停一下，看你朋友会不会问然后呢。如果有这样追问，就表示你叙述事情的方法是吸引人的。但如果你停顿一下，你朋友却想都不想就把话题转去别的地方，那就表示你讲得很没有意思，使得对方一点儿也不在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找机会改个方法，把同一件事情用别的顺序讲一遍，看你朋友这次会不会问然后呢。选自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1: 美文周末，蔡康永美文精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Hello， 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童心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丁慧。那今天啊是8月16号星期日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窗外的阳光特别的灿烂？蝉也叫得特别起劲啊，因为什么呢？暑假正当时啊，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这个秋老虎还是非常明显的啊，还是格外的热的。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深呼吸吧，去闻一闻空气里有没有西瓜和冰淇淋的味道呢？好了，那接下来丁辉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啊，从放暑假到今天已经剩下多久就要开学了呢？看一看，今天8月16号了，剩下整整半个月的时间了啊。那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呢，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慢慢的去适应我们上学的生活呢？今天啊，在节目当中也会一起来跟大家去分享妙招啊。同时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已经过去的暑假生活，有没有一件事能够让你想起来就会笑的呢？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如果有的话，请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去竖一个大拇指吧。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是来帮你找到那份快乐的。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准备一些轻松欢快的歌曲啊，每一首呢都是跟夏天快乐成长有关，所以今天的节目非常的轻松，我们只需要一边听歌一边聊天，就过一个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周末了。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吧。第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享受假期的小朋友们，那这首歌呢就叫做小美满，也希望大家这个暑假美好的假期每一天都能够装满小小的满满的美好。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周深的歌曲小美满送给点播前的你。

好的，接下来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活动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啦。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听了可能会问啊，那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您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也会帮您搞定。如果是零基础，主办方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啊均可参赛，获奖的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吧。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啊。那说到夏天的味道啊，也想问问电波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味道呢？充斥着什么样的味道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评论区啊，跟大家一起留言分享一下。你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呢找到广播节目，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同心圆了啊，然后就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框啊，跟我们进行文字的一个留言啦，来说一说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啊，你觉得是什么味道呢？因为之前有的小朋友说我的暑假是西瓜味啊，因为我每天都在吃西瓜，看这个小朋友比较喜欢吃西瓜啊。有的小朋友说呢，我的暑假是游泳池消毒水的味道啊，因为每天都在游泳，这个挺不错的啊，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消暑啊。当然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还有的小朋友会说我的暑假是作业本的味道，因为我还没开始写作业啊。那现在离暑假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一定要好好的规划一下这个作业了，可以每天完成一点点小任务啊，不要到最后又要通宵赶作业了。当然了，不管是哪种味道啊，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暑假味道。跟大家分享几个关键词吧，你们也可以看一看暑假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味道啊？如果有的小朋友不知道自己的夏天、自己的暑假是什么味道，也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啊。自由的味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因为一放假，大家就是最大的感觉就是自由了，我再也不用天天早上按时按点的起床了，去学校上学、放学。所以说，第一点的味道啊，就是自由。也不用老师天天盯着你写作业了，是不是？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然后还能够看电视，所以这种感觉可能会感觉特别爽啊。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暑假，电波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一整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做，就是在家看动画片或者是看电子产品，到了晚上呢就躺在床上，突然觉得哎，我今天到底干了什么，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呢？这就是因为啊，人的快乐它不仅仅是来自于不做不想做的事儿，更是来自于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儿。所以说这个自由的味道啊，自由再加上一点点的规划和行动，我相信才能够变成真正的快乐啊。所以这个暑假除了自由之外，还是稍稍的要有一点自律的啊。好，再来说第二个词儿，甜蜜啊。关于甜蜜的味道，有的

好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暑假是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了啊。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平时都是在外地务工，那孩子呢可能就是留在家乡上学啊，只有通过这个寒暑假的时候才能够跟爸爸妈妈一起相聚在一起，所以说他觉得这个暑假是甜蜜的啊，温馨的，非常的幸福，也可以跟爸爸妈妈做一些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比如说跟爸妈一起去海边玩沙子，跟好朋友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啊等等，也可以跟爷爷奶奶在院子里乘凉啊，听他们讲老一辈的故事啊，这些时刻啊，我相信都像一颗颗糖果一样，把它放在记忆的罐子里，咱们什么时候拿出来尝一口都是甜的啊。如果你的暑假也有这样的甜蜜时刻，那恭喜你，你已经拥有了暑假最宝贵的财富了，好好的珍藏吧。来，第三个关键词啊，不得不提的就是清凉了，清凉的味道啊。夏天的确很热啊，尤其前一段时间台风过后，哎，这个上蒸下煮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只想待在家里吹一吹空调啊，一点都不想出门。但是啊，这个暑假也可以很清凉。那我说的清凉呢，不是指空调的温度，而是指我们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有的小朋友喜欢在安静的午后一个人坐在窗前看书，有的小朋友呢喜欢画一幅画，把心中的想象变成色彩啊，还有的小朋友会喜欢听音乐，让旋律带走所有的烦恼。在这些时刻呢，它就像是一杯杯啊冰冰凉凉的柠檬水，喝下去啊，整个人都清爽了啊。刚刚呢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是夏天的味道啊，不知道电波前的你这个暑假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夏天的味道啊。相信刚刚过去的暑假你们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当然也可以把这个精彩的瞬间、甜蜜的瞬间、满满的回忆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嗷。

0: 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膀。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清凉的夏天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安全是基础，包括出去游泳池玩水，还是包括去溯溪啊等等，这个玩水的安全咱们也一定要牢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夏天最舒服的事儿就是玩水了啊，我也相信电波前的小朋友们这个暑假多多少少都去玩水了，去沙滩玩沙子的同时也玩水了，对不对？还有啊，很多小朋友可能也会喜欢在这个泳池，基本上小区里啊都会有一些泳池，那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到傍晚的时候啊，太阳落山了，就能够在泳池里嬉戏了啊，开开心心的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但是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啊，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咱们也不能去水库、河流、池塘游泳，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池。如果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您看到的有人落水啊，咱们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首先要大声的呼救，找大人去帮忙。所以这一点玩水安全啊，咱们一定要牢记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进行互动啊，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的故事吧。我也相信你有着精彩的故事啊。刚刚也是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做了分享，都是关于夏天的啊，是不是让你也想起了自己的这个假期呢？也许你没有去当小老师，但是呢，你帮妈妈带了半天的弟弟或者是妹妹；也许你没有去骑行，但是在小区里面交到了一些新的朋友啊。也许有的小朋友哪里都没有去，但是一个人却读完了一整套《西游记》连环画，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小说等等啊。无论什么样的暑假，只要是属于你自己的，相信就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也想把你的暑假故事分享给我们，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啊，在我们的后台，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文字的留言互动了啊，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的故事吧，属于你的暑假美好故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边听歌边回忆，然后把你的心里话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在我们的留言框打出来吧。接下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一起来听吧。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逢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2: 好的，周日上午的10:52，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啊。接下来呢，再跟各位来着重的分享一下这个暑假的安全问题啊。刚刚呢，跟各位说到的是玩水的安全，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跟大人一起去。

有大人的陪同，同时呢想要玩水啊，要去正规的游泳池，千万不要去野生的水库啊，河流还有一些池塘去游泳。如果在外面看到了有人落水了，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一定要大声的先呼救，找大人来帮忙。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来，接下来说说交通安全吧。咱们暑假里啊，出门玩耍的机会非常的多，所以说交通安全呢也一定要注意了。首先过马路啊，一定要走斑马线，咱们要记住这个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啊。还有就是未满12岁的小朋友是不能骑自行车上马路的，如果坐电动车一定要记得戴头盔，坐小车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了。总的来说啊，交通安全方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留意交通安全了。还有就是居家安全了啊，可能有些小朋友白天呢是一个人在家，爸爸妈妈可能要去上班了啊，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如果有人敲门不要随意的开门啊，如果是陌生人就说爸爸妈妈在忙不方便开门啊，不要告知他你一个人在家，爸妈不在家啊，这种情景。另外呢，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触碰插座，也不要去玩火，更不能爬窗户了。另外就是咱们吃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卫生，尤其是夏天这个温度高，不要吃过期变质的食物。同时呢，还有就是这个夏天啊，咱们吃剩的这些饭菜啊，还有一些这个容易变质的食物啊，放到冰箱里想着第二天再吃吧，其实啊不好，咱们尽量的还是不留剩饭，或者是吃不完就直接倒掉吧啊，不要为了那一口饭吃坏了肚子。看一看时间，暑假的额度好像也不足了啊，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了。可能很多小朋友会说，哎呀，我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呢。不要紧，那接下来啊，咱们可以一一的把未完成的愿望记在你的小本本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我们尽量的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划啊，一一的去把它实现。有的小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暑假好像我想要完成的这一套哈利波特都没有看完呢。不要紧，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好好的分配一下啊，每天完成几页基本上也可以了。有的小朋友说，我还想去动物园，想去水上乐园，我还没有学会骑自行车，没有学会游泳等等啊，好像很多个心愿都还没有完成，是吗？没关系，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大家呢可以先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呢把规划一一的写在小本本上，每天列一个打卡表哈、啊、规划一下你接下来的时间应该怎么样去用啊。相信在开学之前，你的这些愿望就会一一的实现了吧。好好的来规划一下吧。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夏天的风》，希望把你脑海当中的一些烦恼都给吹掉啊，带来一些欢乐和开心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

0: 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跟各位一起回忆了一下这个暑假的快乐生活啊，那些难忘的瞬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跟各位一起来收收心了哈，因为暑假的额度不多了。其实我们怎么来收尾呢？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的收心回归学习生活？其实核心呢就是循序渐进的调整状态，一定要避免这个强硬的催促引发孩子的抵触情绪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把方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说到这个循序渐进啊，其实也是可以从下一周就开始了啊，慢慢的每天呢比前一天啊，我们提早10到15分钟睡觉和起床，这个呢就是逐步调整作息和生活节奏的一个核心了啊，渐进式的调整一下生物钟。不知道这个暑假期间孩子们的作息规律是怎么样的哈？有没有熬夜到很晚，早上起床又很晚呢？那到了下一周啊，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调整一下这个作息时间了，逐步去对齐我们上学日的一个作息，避免啊到这个开学前两天一步到位啊，引发孩子的这个反感。开学第一天早上实在起不来啊。首先就是渐进式的调整一下生物钟，另外呢，我们就可以模拟在校的日程啊，比如上午8点到11点的这个在校上课时段呢，我们不安排游戏、刷视频，我们就可以引导孩子静心的阅读、写写作业，提前适应一下学校啊这个学习时段的专注状态。另外第三点就是要同步一下饮食了啊，调整一下饮食，我们要减少零食还有碳酸饮料啊和宵夜等等，要饮食清淡，以高维生素为主，避免开学之后出现上课时段饥饿啊这个肠胃不适的情况。所以这三步呢，咱们就可以慢慢的逐步去调整一下孩子的作息和生活节奏了。另外呢，我们就可以有序的去收尾一下暑假作业了，去唤醒一下孩子的学习状态吧。首先我们可以跟孩子共同复盘一下作业的进度，和孩子一起清点一下剩余的作业量，去帮他拆解到开学前的每一天，避免开学前熬夜突击赶工啊。另外就是逐步的压缩一下娱乐的时长，我们每天呢可以把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减少30分钟，同步呢增加阅读练字的时长，帮我们的孩子慢慢的从松弛的假期状态啊沉静下来。另外就是轻量的一个温故预习吧，咱们也不用安排什么高强度的学习啊，可以翻一翻上学期的这个错题本儿啊，错题或者是上一学期没有掌握的一些旧的知识啊，回忆一下，浏览一下新学期的课本目标啊目录，去消除一下对新知识的陌生感，也就是温故而知新。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舒缓一下，听一首关于夏天的歌吧。

0: 这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关爱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防溺水的知识。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到池塘、湖泊、水库等地游玩。而一些河流看似温和流淌，实则水流湍急，暗流涌动，漩涡滋生。水库、湖泊地势复杂，水底有厚厚的淤泥，游泳者一旦陷入淤泥，便有溺水的危险。岸边的礁石常年累月被水浸泡，表面生长苔藓，容易滑倒掉入水中。溺水已经成为威胁中小学生人生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每当盛夏来临之际，溺水事故就会频频发生。2020年6月，重庆市潼南区

米小镇小学的八名十多岁的学生到福江一处河滩玩耍，其中一名学生不慎失足落水，其余七人前去施救，结果导致八人全部溺水死亡。安全警示：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下水施救。2018年7月2日，东莞某镇三名小学女生相约在东江边玩耍，不慎在东江溺亡。安全警示：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情况下游泳。2017年5月，福建省东山县五名中学生到海边游玩，其中一名同学私自前往无救援人员海域游泳，因脚抽筋不幸溺亡。安全警示：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为了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牢记这六不规定。还要提醒大家，东江是东莞学生安全的第一杀手，一些河段河滩风险巨大，事故频发，居住东江附近和上下学需要经过东江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去玩水哦。我们游泳的时候要记住游泳三必须，同学们下水游泳前要带上救生圈等其他救生设备，不要到危险水域和溺水黑点游泳。最后，遇他人溺水时要沉着应对，不盲目施救，迅速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2: 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去分享接下来的暑假时光如何帮助孩子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啊，如何让孩子来收收心啦。刚才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两步啊，前两步，第一步呢是逐步的去调整作息和生活的节奏，第二个呢是有序的收尾暑假作业，来唤醒孩子的学习状态。接下来呢说一说第三点啊，就是一定要营造一个开学仪式感，降低孩子的开学焦虑。我们可以通过跟孩子共同整理学习物品，比如说帮陪同孩子整理一下书包啊、文具啊，一起去书店挑选一下新学期的课外书和心仪的学习用品，用这种仪式感来强化要开学的心理暗示啊。其次呢，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复盘一下这个假期生活啊，就像我们前一个小时当中在节目当中啊，让大家去回忆一下我们度过的这个暑假时光的美好的开心的那个瞬间哈。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开一次轻松的家庭会议，和孩子一起回顾一下假期的旅行、阅读、趣事儿啊，分享收获和小遗憾，自然的去引出一个新学期的期待。最后再唤起孩子的校园美好回忆，我们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学校里的好朋友啊，有趣的课堂活动啊，鼓励孩子提前和同学约着见面玩耍，拉近和校园生活的心理距离啊。这种就是避免孩子啊一开学就内心焦虑啊，营造一个小小的开学仪式感，跟他提示一下，心里做一下暗示啊，就是马上要开学了，你该收心了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长朋友要以身作则，做好一个状态的示范。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同步啊，减少刷视频啊、玩游戏的时长。孩子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放下手机，陪他在一旁去看书啊，或者是处理工作，不要做双重的标准家长啊。另外就是多倾听，少说教。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现了不想上学、不想开学啊，情绪很低落的情况，我们先接纳一下他的焦虑，不要直接的去批评指责他，要倾听，倾听他到底的这个内心是怎么想的，这样呢会比讲道理更加能够帮助孩子缓解不安了。还有就是要安排一些舒缓的户外活动，我们每天呢可以带孩子啊做3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啊，还有就是打球啊之类的，这个消耗一下他过剩的精力啊，因为运动过之后呢，孩子会更容易静下心来，同时还能够保护视力，调整一下孩子的情绪了。所以在这个我们家长以身作则上啊，给孩子做出一个榜样，一定不要让孩子总觉得我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啊，只是对他有要求，对自己的要求却那么低。好的，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这个暑假接下来的时间啊，如何去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那接下来呢，一首歌声与微笑送给大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开学前啊，如果孩子出现了情绪焦虑啊，当然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如何去进行疏导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还是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啊，建立一个安全的沟通环境。首先我们要共情式的去倾听啊，不要去一开始就否定了孩子的焦虑感受啊，比如不说什么这有什么好害怕的呢等等哈，而是要说我能够感觉到你想到开学有点紧张了啊，那愿意和我去说一说你内心的担心吗？啊，跟孩子去平等的去交流去沟通，然后呢让孩子愿意说出他内心的焦虑和顾虑啊，这个就是共情式的倾听。另外呢，要识别一下焦虑信号，如果孩子的焦虑他可能是哭闹的，也可能是反映出来这个身体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头疼啊、肚子疼啊、失眠啊、食欲下降啊等这样的一些躯体的反应。

当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不是孩子在装病，是真的一种情绪的生理外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安抚孩子的情绪，再去处理孩子身体的不适啊。所以这就是第一步，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啊，跟孩子好好的去沟通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要用可控感来消除孩子对未知的恐惧。第一点呢，我们应该去共同的梳理一下焦虑点。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把这个他所担心的事儿啊，一一的列出来。比如说，怕作业写不完啊，怕老师批评，或者是怕和同学闹矛盾等等啊。然后呢，我们再逐条的去讨论啊，对应的解决办法，把这个模糊的不安的啊，变成一个具体的可以应对的小事儿。至此之后，我相信孩子可能内心的焦虑就会减半了吧。其次呢，就是可以带着孩子提前熟悉一下校园的场景。如果孩子对新学期换教室啊，换老师会感到陌生，那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和老师沟通一下，带着孩子呢去学校周边散散步，来聊校园里熟悉的趣事，降低一下对新环境的陌生感。另外还要一起去做一下开学的准备，让孩子自主的挑选新文具，整理一下书包啊，包一下书皮啊，通过这些参与感强的小事儿啊，让孩子呢对开学产生一种掌控感和期待感。另外呢，我们可以用行为来调整缓解孩子焦虑的情绪，比如说渐进式的调整作息。刚刚呢，我们在那个第一步上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啊，这开学前一到两周呢，我们可以逐步的把睡眠的时间往上学的这个日子当中的这个作息去靠拢啊，每天可以早睡15到30分钟，避免突然改变作息引发的那种内心的烦躁感啊。其次呢，就是日常的放松小练习，我们可以找一些小游戏啊，可以让大家让孩子去放松一下。每天呢，陪孩子做5分钟的腹式呼吸，或者是玩一下拼图、搭一搭积木啊等等这些需要专注的小游戏，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学会主动的去平复情绪。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坚持每天户外运动啊，30分钟以上的这个跑步啊、打球啊、等等游泳啊，都是可以去释放压力的啊。因为运动呢，它是有这个可以释放压力的激素，有效可以缓解咱们内心的这个焦虑带来的一种紧绷感啊。所以每天坚持户外运动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缓解焦虑的方法。另外呢，就是家庭的支持了，家长一定要做好情绪的示范，咱们不要在孩子面前啊去传递那种，哎呀，开学就累了，你收心了我就省心了哈，这种什么神兽归笼啊，这种负面的暗示啊。家长呢，家长朋友，我们就要自身保持一种平稳的状态，才能够给孩子，一份足够的安全感吧。另外呢，就是要及时的对接学校，我们可以提前主动的和班主任去沟通一下孩子近期的情绪状态。开学初期呢，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孩子的校园的适应情况啊。另外呢，家校配合，这样子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的去度过。最后呢，就是可以请专业的干预啊，比如说及时的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如果孩子的焦虑持续超过2周了，出现了那种完全拒绝上学、长期失眠或者是情绪崩溃的情况，这种情况啊，就要去找一个这个儿童心理专家了啊，由专业的人员来评估，帮助我们去疏导，不要自行的给孩子使用一些抗焦虑的药物了。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51了啊，我们的节目呢也基本接近尾声了。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开学季啊，家长自身其实也是非常容易陷入焦虑情绪的。那作为父母，我们自己啊，应该如何去调整心态呢？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第一个呢，首先要先停止对抗吧，内心的对抗，要接纳这个焦虑的存在。因为焦虑呢，它不是负面情绪啊，它只是我们大脑在提醒自己，有件事儿，你没有完全把握。可能越刻意压制，反而呢，会越容易情绪失控。我们可以先坦然地承认，我现在确实是有点焦虑的，不要对自己的情绪去做自我的批判，先给情绪来松松绑。其次呢，我们要把这个焦虑啊，这个模糊焦虑去拆解成具体的可以执行的小事儿，因为生活当中呢，很多焦虑都是一团没有边界的乱麻。我们可以拿出纸笔来问一问自己啊，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们可以罗列出来，把这个怕孩子开学跟不上啊等等这类模糊的担忧呢，我们可以转化为每天陪孩子练10分钟的口算或者是英语口语啊等等这类具体的小任务，完成一件我们就划掉一件啊，这个焦虑感可能就会直接的减少一半了。其次还要划清边界啊，分清我的事儿和孩子的事儿啊。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我要把孩子的一切都管好，其实孩子的成长是不需要我们全权兜底的啊，包括孩子磨蹭迟到啊，让他自己去承担被老师提醒的后果吧。孩子写作业遇到难题，我们提醒一遍就够了，也不用全程去盯着他纠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越放

手，孩子的自主能力就会越强，我们也会越轻松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另外我们也可以留一些每天啊，留一些专属的自我恢复时间，因为作为家长可能最容易在长期带娃当中丢失自我了，这个精力是被完全掏空了，掏空之后呢，这个情绪就会一碰就炸。那每天呢，我们可以早起30分钟，或者是等孩子睡着之后啊，留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来发发呆呀、运动一下，或者是刷刷剧啊，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都是可以的，不用有一种哎呀我在浪费时间的那种负罪感。如果实在没人搭手带娃，平时我们就主动的去降低一下生活标准吧，家里乱一点。吃顿外卖，孩子多看半小时电视啊，这些都不会造成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的，适当的给自己轻松一下。如果我们焦虑的情绪涌上来了啊，这个脑子转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硬扛，我们先让身体慢下来，先做5轮的深呼吸，吸气4秒，憋气4秒，然后再呼气6秒，快速的平复一下我们的交感神经啊。我们也可以双手用力去握拳，然后再松开，这样重复10次啊，我相信也可以把你内心的那种紧绷感从我们的手部去释放出去。或者是如果前两个方法都不管用，我们可以去洗一把冷水脸，或者是出门去快走10分钟啊，直接打断我们脑子当中的胡思乱想。好，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的焦虑情绪呢也会直接的传染给孩子啊，所以我们父母越松弛，孩子适应开学的速度可能就会越快啊。我们平稳的状态本身呢，其实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开学礼物了，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朋友呢都能够拥有一个不焦虑的体态吧，来应对我们孩子的开学时间。好了，时间来到了11点55分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了，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读书俱乐部就安排了暑假系列节目，助力孩子科学促进生长发育。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赢在发育期》。这本书给出了儿童牙齿发育加视力保护加体态矫正三位一体的成长管理方案，科学指导家长多角度出发，把握生长发育黄金期，既告诉家长为什么这么做，也教给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嘉宾是傅佳女士，
6: 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主任。
5: 傅佳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说到了三个主要问题当中的牙齿发育的一些情况，并且进一步的讲解了关于正畸的一些内容。
6: 其实还有一些坑也希望家长朋友来避免，书里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来了解。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小男孩戴牙套半年以后来到医院复诊，远远的一看呀，牙齿倒是变整齐了，但是近距离一检查，发现这个牙龈红肿，托槽周围的牙面出现了明显的白斑，这些白斑就是刷牙不彻底导致的牙釉质损伤。更遗憾的是，虽然矫正结束，牙齿排列整齐了，但是牙面上的这些白斑成了永久的纪念，想恢复如初非常困难。我们平常谈到的正畸啊，大家光注意牙齿整齐不整齐了，没有想到啊，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小问题，其实也是最后变成了大问题。
7: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正畸，特别是固定性正畸，它要带一个牙托或牙槽的那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对于他的刷牙或者是口腔的保健来说，就

0: 加重视才行，因为有的时候他刷不到位，因为他牙齿上有东西，他刷不到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牙刷呀，要求就更高，可能是不是要用小头的牙刷或者是牙缝刷。那么在刷牙的时候我们要更仔细，另外就是漱口，及时漱口，吃了东西以后要及时漱口，要彻底的清洁牙面上可能存在的一些残留的这个残渣，只有这样呢可能才能减少我们的这个脱矿，就是牙釉质损坏，也能减少我们的龋齿的发生。另外呢可能就是要定期使用含氟牙膏，因为含氟牙膏它对牙釉质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正如我们说的，不能是远看整齐了，近看也得美观才行。
1: 这些的工作啊，真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可以利用假期时间长的这个时间，慢慢的让孩子养成习惯以后，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前面我们是说到了第一章啊，关于正畸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一本书的第二章呢，是谈到了近视的问题。现在小朋友的近视的高发啊，真的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一方面呢就是啊近视年龄
2: 越来越小，
1: 第二方面呢就是啊近视的人越来越多。话说傅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0: 这个也是大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电子产品的这种普及使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户外运动的减少在这两方面的加持下，近视的年龄段是越来越下沉了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1: 在这本书里面就特别谈到了真假近视的判定以及眼镜的选择，当然视力保护这一章还有很多的内容，不过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能是现在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困惑的问题，我们就在这儿呢请傅家跟大家跟家长朋友来答疑解惑吧。
0: 因为特别是这个真假近视也是我周围朋友哈妈妈们特别发问频率最高的了，也是我当时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真假近视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判定孩子要不要配眼镜，要不要干预真正去干预比如说我是假性近视，可能就暂时可以不配镜。那么如果已经判定了我真性近视，那么就要及早干预。有很多家长觉得没事儿，我就25度、50度近视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过，我很有发言权。孩子越小，他近视的时候，他近视度数长得越快。所以一定要及早干预，不要小瞧这25度、50度。如果你不干预，可能到他六年级毕业，他可能就300-400度了。
1: 每到孩子体检之后啊，很多的孩子的视力虽然不好，但是呢也会得到一份提示，说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很多家长朋友都知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是远视眼啊，说孩子那么小有可能是真的近视吗？是不是就是假性近视呢？到底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就是下面想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孩子确实生下来他是有远视储备的，但是当我们用眼错误，比如说我们盯屏时间太长，没有做很多的户外运动，导致了我们的这个远视储备耗竭的时候，这就是真性近视即将发生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判断孩子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啊？这里头有两句话分享给大家。真性近视它是确实发生了眼轴的变化，它眼轴过长，这种眼轴的变化是难以恢复的，也就是眼轴过长导致了他可能最后他就是远视储备没了。眼轴过长，因为眼睛太疲劳了，他那根弦绷得太紧了，已经恢复不了，就跟橡皮筋一样的绷到一定程度，他自我恢复不了了，他就发生真性近视。那么假性近视可能就是眼睛过度调节，就是太疲劳了导致的这种错觉，就是让眼睛好像看东西模糊了，但是呢你有恢复的可能啊。那么怎么去分辨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验光。就是除了验光还有一个叫散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检查，不能去那种小的诊所去看。就是正规医院他验光以后他还要做一个散瞳，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散瞳剂，什么每次滴一滴五分钟，滴6次，然后再去验视力。如果散瞳后视力还是不达标，那么就能判定为真性近视。
1: 我们刚才谈到的散瞳，家长朋友一定不能够忽视，不能够说孩子通过这个视力检查表反映的是多少，就要按照多少去配近视眼镜。散瞳实际上是帮助认定孩子是真的眼轴已经变长了的真性近视，还是说眼轴没有变长的假性近视。而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视力不好，可是配镜的要求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所以散瞳后测量的结果才是孩子视力的真实状态，也能够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孩子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以及他配镜需要配多少度。
1: 说到了配眼镜啊，很多的家长的困惑又来了。我先说一说啊，比如说眼镜有这种有框的眼镜，也有隐形眼镜，现在还有一种 OK 镜啊。除此以外，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我们孩子是假性近视，是不是就不需要配眼镜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另外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眼镜是配度数深一点好呢，还是配度数浅一点好呢，等等等等啊，这问题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傅佳，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你捡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
0: 那我就分享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这个隐形眼镜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很多家长说，那孩子近视了，能不能隐形眼镜更方便点，因为他上体育课他也方便，他学习也方便。那么我们的答案是最好不要。为什么呢？一，孩子的眼睛，不管他的眼轴还是他的角膜，还在发育中。
1: 嗯，
0: 啊，他可能对于这个隐形眼镜的接受度没有那么好。二，孩子上学期间他是非常繁忙的，而且要用隐形眼镜有一个前提，一定要做到清洁，要做到非常好的清洁。如果你无法保持这种比较好的清洁，然后让那个隐形眼镜就进到你的眼睛里头，对眼睛对角膜它是一个很大的磨损，它长期缺氧反而容易导致我的角膜的磨损，也会影响我视力度数的加深。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啊，18岁以内的我们是不推荐用隐形眼镜的，就是大人用的那种隐形眼镜，我们还是更推荐于这种普通的框架眼镜，或者现在有更好的处理的手段，各种的这个适配的这种镜子去控制视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要你学会沉默，鬼在张开嘴等他被吞没。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说到了框架眼镜啊，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喜欢有一些金属框的，但是我在这儿真心说一句，我也戴眼镜，我觉得呀，有一些金属框真的是偏沉，反而是一些比如说什么塑胶板材的呀，它更轻而且也结实，小朋友运动量特别大，只图漂亮啊，戴着也沉，而且我相信虽然它压在鼻子上，但应该是不是也影响孩子这个面部骨骼的发育啊，那么沉。
8: 您说的特别好，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我们也专门跟配镜，就是配普通的这种框架眼镜给出了几点我们的建议。首先就是舒适度，怎么叫舒适度？就是您配这个框架选择也好，镜片选择也好，要轻薄，一定要轻薄轻盈，固定性也好，稳固。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去学校对吧，上个运动会踢个足球篮球，他避免会有磕碰，所以一定要结实啊，不能一碰就碎。所以对于镜片镜架的选择一定要注意它的轻薄性和它的稳固性。那么另外我们还想说的时候，就是对于配镜度数的选择，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到底配深点好浅点好，自己不要瞎琢磨，听医生的啊。但是常规来说，对于孩子来说，相对他第一次配镜度数会稍微比他实际度数低一点，但是这个具体也要看孩子，因为你猛的一下给他配，以前没有戴过镜子，第一次戴镜子他不适应，配太多他可能有眩晕感，这个也得要考虑到孩子的接受度啊。所以这几点家长一定得注意。另外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到他的卫生要求，不要认为啊我这个对吧框架了就不注意卫生了，同样要注意卫生。那么要告诉孩子，这个镜架就是眼镜它放置的时候，不要把镜片往底放，因为磨损镜片也会导致这个镜子矫正视力的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所以一定是要跟孩子的适配性结合着考虑，孩子的年龄，孩子的度数，然后才是所谓的美观度。 这是我们对于配镜的一些给出的参考。
7: 在体态与体质啊这部分的内容当中啊，除了我们常见的比如身高的问题、肥胖和消瘦的问题以外啊，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了有一些书里面不太常见的，我说的是有一些孩子生长的发育的书里面不太常见的内容，脊柱侧凸。所以在这一部分的一开始请教一下傅佳啊，脊柱侧凸对于正在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现在的发病率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8: 逐年攀升
7: 啊。为什么？
8: 也有很多的因素。首先坐姿，比如说长时间坐姿的一个不正确，二缺乏运动，三可能就是营养没有跟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长时间的固定的姿势，错误的姿势导致了这个脊柱侧凸。
7: 脊柱侧凸主要就是因为姿势影响的吗？就比如说经常有小朋友啊拿着体检单子回家跟家长说，医生说了我这肩膀一高一低是脊柱侧凸，没有一些先天性的影响吗？
8: 也有那种先天的，可能他的这个脊柱发育的不完善，但是现在很大情况下都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的不关注导致的。孩子比如说我学习我看视频的时候这个姿势不对，也就是说我该坐没坐直，该躺东倒西歪吧，导致了这个对脊柱的一个损伤。
7: 家长朋友如果想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凸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够自己检查出来呢？
8: 是我们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是什么比较已经是比较能看出来的，有的那种脊柱侧凸它微凸的时候可能我们肉眼是识别不了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朋友真的是要非常仔细的去关注。另外呢，就比如说我孩子的坐姿啊对不对，躺姿对不对，孩子的书包适不适合也是很关注的一点哈。那么对于我们居家自测是不是孩子脊柱侧凸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一看二摸三试验。那么什么叫一看？首先就是看看镜子前观察有没有一些异常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让孩子只穿着贴身的衣物，然后自然的站在镜子面前，然后家长就从正面背面啊侧面去观察，比如说孩子的肩膀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高低肩，有可能是长期背书包，他背书包的姿势不对导致的。还有就是腰部两侧对不对称，有没有一侧所谓的一侧的腰窝消失了，还有背部是不是有鼓出来的啊，一边鼓一边平坦，肩胛骨是不是一高一低，这些呢都能看出。但是如果您看都能看出来了，那这个脊柱侧凸可能就相对比较严重了。
7: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脊柱侧凸能不能治好呢？
8: 脊柱侧凸治起来，如果是轻微的脊柱侧凸，它肯定是有干预方法，但是比较中重度的可能就是要

0: 去专业的医院用专业的仪器去矫正。那么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个看，还有二摸，二摸就站起来摸脊柱的轨迹，就是您就去摸孩子脱上衣，你就让他站直，你家长就在他后面用食指从他颈部一直摸摸摸，就是你有没有感觉他不正中了，就摸一摸好像有点蛇形变化了、
1: 嗯、
0: 那么可能就有这个潜在的脊柱侧凸可能。还有就是让孩子就体前屈，就是三试验嘛，做前屈试验啊，这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侧凸的一个筛查方法，就让孩子两脚并拢站立、
1: 嗯、
0: 然后双手自然下垂，缓慢笔直的向前弯腰，头低于腰部啊，就感觉像摸他的脚趾。那么家长就要站在孩子背后观察他背部左右两侧肌肉的高度是不是是一样高的、
1: 嗯、
0: 如果一侧高一侧低，有可能也是一个脊柱侧凸的一个反应。
2: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家里面的一些自测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可以能够检查出来孩子这个脊柱侧凸，但是这个严重程度与否是不是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了，因为前面您也说到了不同程度的脊柱侧凸的治疗方案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是的，所以我们首要判断的就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侧凸、
1: 嗯、
0: 二要判断孩子侧凸的等级，然后三才是干预。不同的侧凸那么干预手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侧凸很轻微，那么可能日常观察和正常的一个体态训练居家就能完成。如果已经中度或重度的，那我们可能就要医学上的专业支具的辅助啊，或者是康复训练，然后还要定期去随访看我们这个干预的效果。那么如果侧凸非常严重，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手术，因为我们知道简单的脊柱侧凸可能不仅仅是不美观，孩子高低肩走路不好看，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的问题，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呼吸问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不要小觑这个问题。
2: 在这本书里面啊，关于脊柱侧凸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家长朋友如何在自查过程当中早期发现孩子的问题，毕竟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如果是能够早期处理的话呢，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有好处的，如果时间过晚的话呢，就有点耽误了，不太容易矫正。衷心希望啊，每一个孩子都是健康的。那这个内容其实也是重点，要给家长朋友提个醒，不要忽视孩子脊柱侧凸的问题。在这一章里面还有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详细讲解了，但是呢我们也把这一章里面很多家长朋友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来简单的请附加分享两个。比如说像对孩子来说测骨密度有没有意义呢，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确实担心孩子啊可能以后长不高，所以对于这个骨密度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请来说一说答案吧附加。
0: 对于孩子来说呢，骨密度检查它并不是常规项目，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以下情况，就有意义去医院做一个骨密度检查了。比如说孩子明显偏瘦，身高增长迟缓，容易骨折，长期缺乏钙或者维生素 D， 或者有肠胃吸收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出现了，那么就应该去医院做一个正规的骨密度的筛查，看看孩子是否存在一些骨密度不足的问题。
2: 下一个问题是孩子的骨龄落后一年，孩子是不是属于晚长型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判断孩子是晚长型还是他发育迟缓，其实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遗传还有他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骨龄落后于实际年龄，他可能是孩子是属于晚长型的，也可能是因为激素缺乏。区别在哪呢？就是晚长型的孩子就是他生长也晚，但是骨龄延迟它不超过一年，身高增长的速度它是正常的，就是除了它好像长得比别人晚，其他各方面它都正常的。但是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性，它可能除了我长得慢以外还伴发其他症状，比如说我其他的生长滞后啊，除了个子不高，其他可能智力呀、啊也可能受影响，或者是我经常乏力。所以要判断孩子是晚长还是因为生长激素发育一个迟缓，就通过他的一个身高问题，还要看有没有伴随症状。当然了，如果您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就去医院找专业人士帮你判断。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南宋某一年的冬天，陆游看着窗外飘飞的鹅毛大雪，提笔给老朋友朱熹写了一首诗。
6: 十倍为身度雪天，白于胡叶软于绵，访翁用处君知否，绝胜蒲团夜坐禅。
5: 这意思就是说，纸被子简直太好用了，比狐裘还白，比丝棉还要软，披着它过冬温暖又舒适。至于为什么要专门给朱熹写信夸一床被子，很简单，这床纸被啊就是朱熹送给他的。哎，等等，哪有用纸做被子的？这玩意儿能保暖吗？陆游这到底是真心实意的夸赞呢，还是阴阳怪气的反讽呢？这两位宗师级的人物是如何相识相交的？朱熹给陆游送来的这床纸被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真的能御寒吗？在官场斗争面前，他们的友情到底是一如既往，还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田阳跟您聊聊朱熹与陆游的君子之交。

朱熹和陆游这两位都属于南宋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有多高，想必也不用我多说。而要说聊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得先从他们步入仕途说起。咱先说朱熹，他19岁呢就考中了进士，担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为官期间，他清正有为，还大力推动地方的学校、书院建设，称得上是一位青年才俊。然而不巧的是，他没能赶上一个升平治世。朱熹步入仕途的时候，宋朝刚刚经历了靖康之难、谏言南渡等等一系列事件，好不容易才靠金钱、人质和土地换来一段世间的和平。当了几年官之后，朱熹敏锐地发现了南宋朝堂上存在的问题。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当时南宋统治者沉迷求仙问道，整天就想着怎么让神仙开心，保佑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朱熹认识到望佛求仙的风气会凋敝民力、耗散国力，有碍于国家中兴，于是他打算重新踏上拜师求学之路，寻找一个正确的思想方向。正是这次求学，朱熹为自己之后的学说奠定了思想基础。宋孝宗继位之后，朱熹就向皇帝谏言献策，希望他能抑制佛教，尊崇儒家，并且极力主张北伐，收复国土，反对和议。可惜的是，当时朝堂上正是主和派把持朝政，朱熹的抗金主张没能得到采纳。之后朱熹便潜心于学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学说。近代有一位历史学家评价朱熹说，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孔子，后有朱子，这二位都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纵观整个古代史，恐怕再没有第三个人能和他们相提并论了。和孔子一样，朱熹也喜欢广收门徒，广交朋友。而要说在这么多朋友中交往最深的，陆游肯定算一个。陆游比朱熹大5岁，他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名门望族。建炎三年，金兵南下渡江，宋高宗率领着一众大臣南逃，陆游一家也在南迁的队伍中。这一年陆游只有4岁，出生于两宋之交，成长在偏安的南宋，每天看到的频繁的战事、国家的不幸、无数家庭的流离失所，这些都给陆游年幼的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所以毫无疑问，长大之后的陆游是个妥妥的主战派。陆游46岁的时候，南宋在陕西汉中地区驻军，建立幕府，策划进行一次北伐。他们委托陆游草拟出一份驱逐金人、收复中原的计划。陆游欣然答应，调用了自己全部的军事才能，写出了一份平戎策。遗憾的是，这一年10月，陆游的平戎策遭到了朝廷的否决，出师北伐的计划毁于一旦。这段军旅生活虽然只有8个月，但这是陆游一生中唯一一次亲临抗金前线，力图实现爱国之志的机会。不用说，肯定给陆游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看得出来，面对风雨飘摇的家国，朱熹和陆游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人，都主张北伐抗金，反对偏安一隅。那么这两位是怎么成为至交好友的呢？其实对于交朋友这件事儿，如果不是正主亲自记录，史料里是很少能找到确切记载的。而正主总不可能在自己的诗或者日记里专门记上一笔，某年某月某日，我和某某成为了好朋友，是吧？那又不是小孩儿。所以呢，这种事儿啊，还得根据其

他线索进行推测。根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的推测，这二位的友谊应该开始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当时朱熹呢正在担任冲佑观主管，这个冲佑观是福建武夷山的一个道观，宋代一些退职的官员可以担任主管，拿到一半的薪水，说白了就是个毫无实权的闲职。这个时候陆游的官场呢也不怎么得意，被贬到福建。就是在这个期间呢，陆游常常前去武夷山拜访朱熹。这两位年岁相仿，又同样抱有一腔爱国热血和忧国忧民的情怀，简直是相见恨晚，很快就成了无所不谈的至交好友。俗话说君子和而不同，朱熹和陆游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交朋友，都发生过怎样的趣事呢？在淳熙五年的十月，朱熹在当地人的带路下找到了白鹿洞书院旧址。他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把这里修缮一新，让书院重新开张。朱熹为了白鹿洞书院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他请皇帝赐下御书，亲自请来名师讲学，又置办学田供养那些家里太穷读不起书的孩子们，好不容易才让白鹿洞书院重新兴盛起来。当然作为一个书院，没有藏书可不行。朱熹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白鹿洞城未有藏书，欲与两曹求江西诸郡文字，前此意求之鹿仓矣，度诸公必见许。意思就是白鹿洞书院想向江西各郡求一些书，之前还跟鹿仓求过书。据学者分析，信中的鹿仓指代的就是陆游，毕竟陆家是名门望族，遥想当年陆游的祖父还是当地最负盛名的藏书家呢。传到陆游这一辈，他们家族爱书的毛病可谓有增无减，所以朱熹不找陆游还能找谁呢？陆游和朱熹俩人在不得志的时候相识相交，互相欣赏对方的学问和诗书，属于妥妥的文化人交朋友，不带有丝毫的官僚色彩，单凭这一点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君子之交了。不过这俩人虽然志向相同，但性格却不怎么一样。陆游性格直率，一向属于有话直说的类型，就比如在淳熙八年的秋天，浙东地区闹起了非常严重的饥荒，宰相推荐朱熹前去赈灾。陆游听说这件事之后呢，立刻为朱熹寄去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意思就是受灾的百姓啊，天天盼着你，你怎么磨磨唧唧的还不走啊。看得出来陆游是真为受灾的百姓们着急，而且身无官职的平民陆游不光着急催促朱熹赶紧去干活，甚至还有点担心这个平日里就坐在书院里专心搞学问的儒生到底能不能把赈灾的事情搞好啊。事实证明陆游完全是白操心了。朱熹到了灾区之后迅速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缓解了当地的受灾情况。淳熙十年，已经年过半百的朱熹因为弹劾贪官污吏而被贬职，他干脆来到山影屏风下，和学生们抬土筑舍，上建粮房，盖出了一座武夷精舍。根据朱熹自己的描述，武夷精舍在建成之初只有三个房间，一间平时给学生们讲课用的教室，叫做人质堂，教室的左右两边分别有两间卧室，左边叫隐囚室，朱熹自己住，右边叫止宿寮，给来访的朋友们住。虽然一共才三间茅屋，但您别小看了这个地方，就是在这儿朱熹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创作。他天天点灯熬油，编写出了四书章句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7: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8: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7: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9: 田阳跟你聊聊朱熹与陆游的君子之交。朱熹在武夷精舍里潜心学术，陆游却还要写诗批评他，这是为什么呢？在这座武夷精舍里，朱熹既要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著书立说，还要给学生们讲课，怎么看都够忙的吧。但陆游可不是这么觉得。对于朱熹在武夷精舍里的清闲，陆游表示出了十分的不满。在这一年的秋天，陆游一连串写了5首祭题朱元会武夷精舍，都给朱熹送了过去。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10: 身闲胜觉西山好，心静游之日月长，天下苍生未苏。

0: 呼吸，邀功岁月，是相望。
1: 意思不难理解，就是说天下苍生啊，还都为了生计忙忙碌碌，你怎么到山里偷闲犯懒呢？您听听这诗写的可真是一点不客气。更何况这个时候的陆游居住在山阴地区，同样是身无官职的一介闲人，他自己都还没忙起来呢，又怎么好意思说别人呢？虽然咱们并不知道朱熹对这些诗的反馈是什么，但和陆游比起来，朱熹是个好脾气倒是有证明的。在交朋友的过程中，他总是在夸奖陆游，比如对于他的诗，朱熹就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朱熹曾经说，陆游的诗读起来就畅快爽然，近几年只有他有诗人的风范。顺带一提，咱们提起陆游呢，第一反应肯定是著名的大诗人，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陆游还是个书法家。但由于诗写得太好，自己抢了自己的风头，他在书法上的成就被严重低估。在这个时候，朱熹这个好朋友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就经常夸赞陆游的书法笔札精妙，技艺高远。不用说，朱熹和陆游两个人绝对算得上是交情过硬的好朋友。然而一件事却让他们的感情产生了裂痕，那发生了什么呢？这还要从宋宁宗庆元元年开始说起。这年二月，外戚韩托胄把控朝政，把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大臣们都归为道学之人，说他们所学的理念都是伪学，封禁他们的书籍作品，就连《论语》《孟子》这种经典著作也被禁止。在科举考试之中，但凡涉及到一点义理相关的内容，一律不予录取。相信您肯定也听出来了，韩托胄表面上是打着学术的幌子，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党争，打压异己。这次对于伪学的封禁前后长达六年，由于发生在庆元年间，这个事件又被称为庆元党禁。那么在这场借伪学之名打击政敌的事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谁呢？没错，就是朱熹。这段日子可以说是朱熹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时期，他被监察御史捕风捉影，移花接木地列出了十条罪状，斥为伪学魁首，甚至有人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然后他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被罢免官职，他的门生也被下狱或是流放。然而就在朋友落难的这个关键时刻，陆游却被认为有攀附权奸的嫌疑，这是为什么呢？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韩托胄。韩托胄大肆排斥异己，掌握实权之后，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和权威，第一件事就是积极准备北伐。咱们前面说了，陆游啊可是个坚定不移的主战派，所以在陆游眼中，韩托胄这个人虽然人品不行，格局太小，但他抗金北伐的选择并没有错。据说当时韩托胄新建了一个南园，非常喜欢，专门请大诗人杨万里为这座私人园林作记。杨万里对此非常不屑，言辞拒绝，并且直白地说，官都能不要，但这篇记肯定不会做。韩托胄听了愤怒无比，转手又把这个差事交给了陆游。陆游觉得这不就是写一篇文章的事儿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大笔一挥，给韩托胄写了篇《南园记》。您想想，您要是朱熹，听说这个消息，心里会是什么想法呢？朱熹被韩托胄贬斥，陆游却为韩托胄的园林作记，这件事儿到底有没有影响俩人的友情呢？陆游为韩托胄作记这件事儿，让陆游遭到了不少人的讥讽。朱熹听说之后，长叹了一口气，说：“陆游的才华太高了。”但他的行迹又平常， 恐怕会被有权有势的人所牵连。

0: 晚景恐怕不会太好啊。庆元三年的冬天，朱熹给住在山阴老家的陆游寄去了一床纸被，陆游收到后赶紧写了两首诗答谢，也就是咱们开头所讲的那个场景。那位问了，这大冬天里朱熹不给好朋友送床棉被，就寄一床纸，这能御寒吗？该不会是朱熹对于陆游怀恨在心故意的吧？还真不是。实际上陆游就算是想盖棉被，那也是睡不起的，因为在唐宋时期，棉花还属于外来的奢侈品，种在王公贵族家的后花园里仅供观赏，也确实出土过南宋时期的棉线毯子，但都是在贵族墓葬中发现的。像陆游这样的收入水平，估计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也买不起一床棉被。那朱熹送他的这床纸做的被子能保暖吗？真能。其实纸被啊，早在五代时期就出现了，只不过到了宋代才开始流行。研究者认为，唐宋时期造纸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有一些缺衣少被的家庭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用纸来御寒。纸被到底长什么样，咱们今天估计很难见到了，但史料中还记载着它的制作方法，大概就是通过挤压等手段让纸张变得柔韧，再通过裁剪缝补和增加夹层等等，制作成一床柔软的被子。宋代的纸一般是用藤纸和楮纸制作，这两种纸颜色雪白，韧性大，但透气性非常差，但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才能在寒冷的冬天里起到良好的保暖效果。还有一种说法是纸被是用竹子制作的，人们把竹子加工成细丝，再经过精巧的编织制作成一床被子，它的特点就是轻如绸缎，薄如棉纸，睡觉的时候贴身熨贴，十分温暖。说了这么多，您肯定明白了，朱熹在寒冬里为老友寄去一床纸被，这无疑就是雪中送炭呐。从这件事中就能看出，对于陆游攀附权臣的嫌疑，朱熹并没有真的心存芥蒂，反而担心他是不是被权臣利用，能不能在冬日里取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又过了三年，已经年过七十的朱熹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也几乎看不到了。他可能是预感到自己支撑不了太久，便开始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整理残篇当中，希望能将自己这辈子所有的文章整理出版，让思想学说流传下去。这一年三月初九，朱熹病逝于福建建阳。陆游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万分悲痛，但他这时候正住在浙江绍兴，两地相距千里，再加上陆游比朱熹还要大五岁，也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所以没能亲自赶去吊唁，只得提笔给好朋友写一篇祭文寄托哀思。祭文很短，大意是：
1: 我愿意死百次，换你从坟里爬出来。我的泪像倾尽黄河的水，奔流向东海。路那么远，垂垂老矣，我不能去看你，只能让心往你那儿去。你虽离开了我们，但永远活在我心里。我去不了，但希望你来享用我摆下摇摆你的祭品。
0: 原文只有35个字，但可以说字字泣泪。我想这就是俩人友谊的最好见证了吧。 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韩斐、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2: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Lolas。 歌曲的名字叫 Lola， 罗拉，这样的一种轻快又慵懒的拉丁节奏你喜欢吗？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在抬头仰望银河的时候，晚风会裹着青草的气息吹过我们的脸庞，而细碎的鼓点就像宇宙里不断游走的那些星际尘埃，缓慢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星河水手。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以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乙完成了入轨一子级精准可控返回无损回收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就此我国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火箭回收工程能力的国家。和美国主流的着陆腿垂直站立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在用海上巨型柔性的阻拦网捕获了火箭，省去了那个着陆腿，然后同等条件下的运载能力会更高，网系的缓冲冲击力更小，舰体的损耗更低，可复用次数上限会更高。可以说这一次的回收不只是一次酷炫的海上捕获试验，它让中国的火箭告别了一次性消费品的时代，靠独创的网系技术走出了自主复用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星河水手跟着一起欢欣雀跃吧，来听永斌和魏晨共同为你讲述的这首开普勒452B。

开普勒 452b 一直也被称作是地球的孪生星球，永斌很慵懒很松弛的说唱就这样铺垫着，而魏晨很干净很通透的那个主唱撑起了整首歌，温柔的向往，就像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持续很多年的去追踪这颗类地行星时候的那份心，明明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却始终怀揣那一丝丝的微弱又坚定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开普勒 452b， 那是没实现的心愿，那是错过的相见。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版。

来自湖下的银河照亮的花。我们都是时间不起眼的小花，都会经历风雨，会陷入到低谷，可是总有细碎的温柔，就像星光一样悄悄地包裹住自己，可能是一句安慰，一次陪伴，就像音乐一样，用这样的声音给我们传递着踏踏实实的一种暖意，告诉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的人，再微弱的存在，也有整片银河愿意为你

那什么什么告诉我们，宇宙不只是有柔和的星光和星空，同样存在高速运转肆意张扬的那些星体和星际风暴。就像人的情绪从来不只是只有一种模样，我们也会有迷茫，也会有困惑，也会有疑问的那个时刻。而你是否能保持一种清醒发问，允许自己保有一种发问的棱角，我想这是每一个星河水手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 PTX 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这样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度很好的夜晚，你一抬头看见了整片银河，那就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自带一份温柔感在，名字也很特别，叫 You。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歌名，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一个心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确实感觉很空旷很自由，好像置身在整个宇宙当中。小动作单元邀请大家成为一名星河水手，我们接下来要去遥望太阳和月亮。

2026年的七月，一边是中国航天交出的历史性答卷，天问二号奔赴了10亿公里之外的小行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常识已实现全球独一份的火箭回收。那另一边又是什么呢？是全球的望远镜不断地挖掘宇宙出生的秘密，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星际黑洞的认知。比如说欧几里得望远镜再次刷新了最古老星体的一个记录，它一次性地发现了31颗早期宇宙类星体，有2颗来自宇宙在诞生之初仅6.7亿年的时候，是人类目前观测到最古老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星系。再有韦伯望远镜发现了宇宙早期的叫棒旋星系，也是由此推翻了早期星系结构简单的传统理论，改写了星系演化的模型。可能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太遥远，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真实存在的。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留。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观测星象的 APP， 叫做 Star Walk 2。星星的那个 star S-T-A-R walk 散步 W-A-L-K， 选择那个后面缀有数字2的就可以了。打开那个界面之后，在左上角的位置会有一个指南针，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你所在位置能看到的星空的一些星座，它们的图形，它们的名字，你就旋转着手机，它会挨个的出现。我就是用这个 APP 认识了更多的星座，你也可以试试看。

一首有着轻快曲风的歌，来自子瑜，宇宙游乐场。好了，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星海航行也即将停靠岸边。各位水手们，今天的旅行还快乐吗？我们以这样的身份穿过不同的音乐给我们构建的宇宙图景，听着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向往星空的脚步从未停下，而音乐就是我们的飞行器，只要你召唤，你就能随时的奔赴宇宙，只要你愿意抬头平凡日常，你就能拥有整片属于自己的银河。最后的这支，刘慧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崔一桥的蓝星河，我们期待下一场浪漫星际音乐之旅吧。

的长河，女子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石刻，烟花绽放似萤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作者翁欣从艺术之都意大利落笔，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讲起，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翁欣的文字跨越千年历史，细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讲述众多艺术大师的创作生涯和旷世杰作背后的精彩故事。让我们一起阅读翁欣的《如何看懂艺术》。

我是米夏，和您一起阅读一本书，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翁欣先生。其实翁欣先生已经讲到了文艺复兴三杰，在这本书的不同的篇章里提到了这三个人，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关键词。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119页的一段文字，很有意思啊。翁欣先生写道，在我们说起文艺复兴，尤其是文艺复兴的盛期的时候，常常会把三位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并列提及，少一个总觉得缺了谁，久而久之这三个人就成了文艺复兴三杰。然而当同时提到这三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他们三个人彼此之间的年龄寿命差距其实非常的大。三个人中间年纪最大的是达芬奇，生于1452年，比二弟米开朗基罗大了23

0: 3岁之多，两个人之间整整差了一辈儿，而拉斐尔则更小，比米开朗基罗还小7岁。换句话说，论辈分，米开朗基罗是拉斐尔的大哥，而达芬奇则像是拉斐尔的大爷。而且也说到了他们三个的年龄，达芬奇活了67岁，1519年去世，一年之后比他小了整整30岁的拉斐尔因病去世，才37岁。那么米开朗基罗非常的长寿，直到1564年才去世，他活了89。在他的艺术生涯中，连教皇都换了7个。这三个人在我们的脑子里突然有了前后，有了长幼啊。比如说达芬奇啊，通过你梳理的这些文字，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关键词去界定他：完美主义、十项全能、旷世奇才。
1: 达芬奇这个人，其实如果他今天活过来，我们去问他的话，他一定会对于人们把他当作一个艺术家这件事儿感到耿耿于怀。因为他给自己归纳了很多很多的头衔啊，他是一个音乐家啊，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发明家，他是一个工程师，他能设计武器，这个同时解剖，他懂得人体等等等等，最后他是一个艺术家。
0: 我耍酷搞了一下艺术。
1: 对，因为他觉得是什么呢？他说可能我发现了很多宇宙之间的真理，比如他发现了月相的变化，发现月亮和地球上的潮汐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等等等等。但是他发现单他直接和当时代的人解释他的很多发现的时候，人们不太好理解。那为了解释和说明他的科学发现，他说既然你听不明白，我给你画个图。你不是不明白这个光应该如何的行走，光如何反射吗？我画个画让你看到这个画里的人物的反射，看到画里面的这个光和的影响四周如何变化。所以在他看来，绘画不是他个人成就的第一位。也正因为如此，对他来言，他往往把绘画放在他的科学研究的后面。也正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并且他还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建树，所以他就更舍不得放弃，所以他在艺术上反而常常不得不由于自己时间无法安排而放弃一些作品。因此我们能看到大量达芬奇未能完成的艺术作品。他同时代的人就批评他说，达芬奇这人什么都会，就差一条，就是他不懂得什么时候该放下。
0: 接下来我们通过纪录片《夜游意大利》去了解一下达芬奇以及他的著名画作《天使报喜》。
2: 1479年12月29日，伯纳多·班迪尼·巴隆切利被处以绞刑，他是密谋者之一，还参与刺杀了朱利亚诺。达芬奇描绘了绞刑时的情景，他还在画纸的边缘写了几行注释，如今这幅画保存在法国伯纳埃勒美术馆。达芬奇与洛伦佐年龄相仿，在洛伦佐统治佛罗伦萨期间，达芬奇在艺术上大放异彩，他刚满20岁就进入了洛伦佐身边的艺术家圈子，而这要感谢他的老师维罗基奥。维罗基奥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师之一。现存的达芬奇手稿显示，他对军事和工程领域都有所研究，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洛伦佐要求的。据人们目前所知，达芬奇最早的一幅画作绘制于1473年，这幅画描绘了阿尔诺河河谷的景色。尽管达芬奇的一生多姿多彩，而且他一直活跃在艺坛上，但只有少数完整作品和数千页手稿流传下来，手稿内容包括文字、素描和设计图，如今被收藏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馆中。在乌菲齐美术馆里，有一幅达芬奇的画作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赏。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达芬奇的这幅画作《天使报喜》。当你看到这幅传世名作时，你会情不自禁地保持沉默，试图在仰望欣赏之中汲取蕴含其中的灵光。你需要仔细观察所有细节，感受那种极致的美感。在这幅画中，天使刚刚落地，正在收拢翅膀，但是你们看，天使收拢翅膀时似乎扇起了一阵微风，吹动了树叶，而年轻女子则伸手按住了树叶，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小细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 你们看女子的手臂，她按在书页上的右臂看起来比左臂要长，我们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太长了。关于这一点，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达芬奇犯了个错误，毕竟他当时还年轻，职业生涯才刚开始不久，所以绘画技法还不够成熟。但乌菲奇美术馆的前任馆长安东尼奥·纳塔利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他认为达芬奇在这幅画中完美地应用了变形的技法，也就是刻意扭曲了画面，观赏者要从特定的角度才能看到完美的画面。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微往右侧走几步再观察，就会发现画面上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人物的两条手臂也不再显得长短不一。
0: 说完达芬奇，我们来说说米开朗基罗啊，他很长寿，活了89岁，他其实也有自己人生的无奈啊。
1: 对，米开朗基罗是我觉得特别鲜活和我个人感觉特别亲近的一个人，因为米开朗基罗有大量的书信传世，这些书信和达芬奇手稿不同，达芬奇手稿往往是神秘的，还反着写，然后还催生了像达芬奇密码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后世的演绎故事。但是米开朗基罗留下了很多他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家人之间的书信，这些书信结合他的艺术作品，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是非常鲜活非常真实的。比如说我们在书里提到他创作了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但其实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期间，他还同时要应付很多和我们今天人一样的凡人琐事。比如他当时在罗马为教皇做事的时候，他有两个不学无术的弟弟，就跟他的这个哥哥米开朗基罗说，哥，你既然是教皇面前的大红人，那么我们要是也从佛罗伦萨来到罗马的话，你也能给我们找个工作呗。然后那么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呢，则给米开朗基罗寄了一个面包，跟他哥说，哥，你看这面包好吃吗？米开朗基罗看了这个面包，再看信的下一段，写着，哥，我打算创业开一个面包房，但是我没有钱，既然在教皇面前做事，这个好处一定少不了，所以呢，哥，你只要给我一笔启动资金，我就可以创业了。那么米开朗基罗要一边忙着他的旷世杰作的创作，同时还要第一告诉他的大弟弟，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在这边事情已经很忙了，没有空间给你再找一个什么差事，也不能来着我这儿走后门。另外，弟弟，如果你要想创业的话，你要自己勤劳致富，不能指着我。这些都在他自己的书信里面，你能够看到说，哦，为什么这个人，最终我们说活了89，文艺复兴时代那么一个可以说，卫生条件有限，而且他每天做雕塑或者做壁画，都是和一些
0: 粉尘
1: 不那么健康的材料在一起打交道，还能活这么久。那老实说，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命硬的一个人啊！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看他的作品，比如说像我们印象深刻的像他做的雕塑大卫啊，一个非常雄姿英发的年轻人，那个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米开朗基罗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他会面临很多困难，同时还有很多看起来像是给他拖后腿的琐事，但在这些之中，他仍然能够专注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作艺术作品，这个才是真正让他打动我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奇才
0: 天才，
1: 他不但是天才，而且他还有非常怪癖的性格，谁也不理，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也要处理我们每天要打理的事情，甚至还有一次他在创作期间得了重病，以至于有小道消息传回佛罗伦萨，说传说大师米开朗基罗得了感冒流感死了，他还要再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不，
0: 我没死，
1: 爸，我还活着。他每天要应对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正因为如此，他还能做出旷世杰作，那真的是体现出大师就是大师的厉害之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书中用了不少的笔墨在说，米开朗基罗说，我是雕塑家，有很多生命中的转折让他放弃了自己的雕塑，违背自己创作初衷，给教皇干事儿，但干的都不是雕塑的事儿。
6: 是的，就是他虽然自己认为说我是一个雕塑家，我的名作是像大卫那样的雕塑作品，但是教皇说不行，我现在需要找人给我画一个天顶画，我看就你吧，那他也得现学现卖。
5: 这是讲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个人的故事啊。其实拉斐尔和前两位相比啊，他去世的更早，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但是拉斐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们说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性格上的这种比较尖锐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达芬奇经常可能被人追债啊，你怎么没画完啊，是吧？
6: 是的。
5: 那米开朗基罗有的时候他也很郁闷，他也和教皇吵一下，但是这个拉斐尔情商就非常高。你别看他年龄很小啊，但是他有一支 team， 他把这个团队领导得很好。
6: 应该说拉斐尔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拉斐尔，是一个非常懂得做人的人，并且他很善于博采众长，学习能力强也算是一门天赋的话，那么拉斐尔就是其中的第一名。早年间拉斐尔老实说是没有遇到名师的，最开始给他启蒙的老师叫做佩鲁吉诺。这个艺术家应该说，如果把他放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的话，只能算是二流，就是他做到了他所能，一个没有过人才华的艺术家能做到的最好。但是你要说和把他和像咱们印象当中的梵高啊，像达芬奇这种大师相比，那佩鲁吉诺真的是差了一层。当拉斐尔最开始从佩鲁吉诺那里出师以后，他就意识到这个对我来说不够，我还需要继续学习，那么他就找到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啊，并且从他们身上博采众长，最后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5: 就此人悟性极高、啊、
6: 悟性极高，就光是看那两个人的画、就能从中看出来说，哦，我知道这个人的秘诀，他应该是怎么画的，学会了以后还能做到跟人家不一样。他一方面是他学习能力特别强，不是说哎我学谁像谁我就出不来了，
5: 不是一味的模仿。
6: 同时他在做人的时候，不光是从老师或者说从其他艺术家那里学，那么当他面对收藏家或者委托人的时候，他也能

0: 能够做到把各方都安抚的平平实实。比如像米开朗琪罗就曾经遇到类似的困窘，前一任教皇委托他的工作还没做完，结果教皇换人了。结果前一任教皇的家属拿着没做完的艺术品的合同，和新教皇对峙，两个人来抢这一个米开朗琪罗，说他应该先给我干。那新教皇说，我好不容易才当上教皇，难道我说了还不算吗？他应该先给我干。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拉斐尔身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啊，不管他的工作先为谁完成，总之前前后后的人都是对他很满意的。一方面是他会做人，同时也是他善于带徒弟。很多工作虽然上面写着拉斐尔的名字，但不一定是他一个人做完的。他可以算是比较早的有商业头脑和组织能力的一个好领导。
1: 只是去世的时间太早了，37岁就英年早逝了。
0: 是的，
1: 我们下面继续通过纪录片《夜游意大利》去了解一下拉斐尔的作品。
2: 乌菲奇美术馆中藏有另一幅名作《戴金鹰的圣母》，其创作者是看似一生顺遂的拉斐尔·桑西。拉斐尔到达佛罗伦萨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已是当时艺术界备受追捧的人物。正是在佛罗伦萨，拉斐尔创作了这幅《戴金鹰的圣母》。在这幅画中，年轻的母亲坐在石头上，一手拿书，一手抚摸着年龄较大的孩子，目光温柔地看着他们抚弄鸟儿。这是一幅温馨动人的画面，人物的动作十分自然，两个孩子抚弄鸟儿的神态更是栩栩如生。当时洛伦佐的身边聚集了很多艺术家，其中就包括年轻的米开朗基罗。这位天才的作品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这座雕像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事实上这件作品是模仿古希腊的一座雕像创作的。这座重约2吨的雕像刻画的是谁呢？人们曾认为他是克莱奥帕特拉七世，但实际上他是阿里阿德涅。在神话中，他给了特修斯一个线团，在特修斯杀死怪物后帮助他逃出了迷宫。后来两人一起来到了一座岛上，开启幸福生活。然而就在阿里阿德涅沉睡的时候，特修斯却悄悄离开了。我们眼前这座雕像刻画的就是悲剧性的那一幕。虽然特修斯也许有自己的苦衷，但是阿里阿德涅醒来后伤心至极，但他很快就得到了拯救。拯救他的人是酒神狄俄尼索斯，所以这座雕像很有象征意义。当然，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雕塑家在创作上都深受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家的影响。
1: 我想问问作者啊，如何看懂艺术啊？它最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前提是看。我们现在人老实说啊，我们在日常快节奏的生活当中锻炼出了一种非常难得的古人无法想象的能力，叫做刷。我们不光可以刷这个朋友圈，我们能刷微博，我们现在眼睛已经能够快速捕捉到连视频都可以用刷的啊，一个十几秒钟的视频我们都不用等它看完，只要看了个大概齐，我们就可以手指一动再刷到下一个。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现代人才有的能力，古人看东西很慢，他们连电影都没见过，不用说刷手机了。一方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当代人快速地处理大量的信息，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正有一种能力在退化，就是花比较长的时间安安静静的，或者说耐心的观看一幅图片的能力。如果一个艺术家当时做的作品花了他6个月的生命来做，并且这个作品经历了500年的时光，经受了历代艺术家的考验，仍然值得被我们提及的话，那么其实他必然也可能不妨值得我们花上超过10秒钟的时间注视他看一看。但是这个耐心其实恰恰是我们当代人很奢侈的一个享受。这个卢浮宫的大数据报告很有意思，他说他们比对了过去几年之间所有来卢浮宫法国卢浮宫参观的观众在每一幅画前面停留的时间平均是10秒钟，而且这10秒钟还不是全用来看画，其中有4秒钟在看标签说明，6秒钟在看

0: 作品。所以，假如一个人走到蒙娜丽莎的面前，这个画叫做蒙娜丽莎，它的作品的作者叫达芬奇，作品是哪年创作的呢？4秒钟画完了，没时间看了。好，再看一眼这个画，是不是蒙娜丽莎？是，比我想象的怎么样？比我想象的要小一点，黑一点。好，到此为止，10秒钟过去，看下一幅。而如果说一个人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样走马观花的看，他从早上卢浮宫开门就进去，花8个小时，直到他闭馆才出来，他能看多少呢？10秒钟看一幅，8个小时，他大约可以看500件作品。而这500件作品是什么概念呢？意味着他用8个小时的时间，同时错过了卢浮宫正在展出的剩下34500件作品。啊，这个就是卢浮宫的体量。嗯，那这也其实意味着说，我们就算刷得再快，看得再快，在面对世界浩瀚的艺术长河的时候，都是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的。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妨试着慢下来一点，慢慢的去享受它呢？尽管可能我们会觉得，不管是去博物馆坐下来，面对一幅唐伯虎的作品去看，还是说我去在一幅书法作品面前，仔细的用眼睛跟着它上面的一笔一画去写一遍，这个时间都是非常奢侈的。我们当代人，这个才是看艺术最大的困难，而不是说去理解它的故事等等。
1: 要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艺术之家，你觉得这么多年你和艺术打交道，它给了你什么？
0: 它给我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其实您刚才已经提到的，就是会让我从容一点。因为我接触很多收藏家，他们可能可以选择花很多钱去买一件艺术作品，但行业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常识，叫做不管你花多少钱买一件作品，这东西说到头它都不是你的，因为最终这件艺术作品的寿命会比我们一个人类要更长。最想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就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千金易得，知己难寻。而在过去几千年的长河当中，虽然人类文明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但基本的情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感到困惑，感到孤单的话，我们就回到艺术当中去，我们一定在历史长河中能找到曾经和自己心有戚戚焉的艺术家和他们表达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宇宙浩瀚的当中一个小星球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人，并不那么孤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我们邀请到了知名的自媒体创作者罗叔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副业究竟什么赚钱，什么是白耗时间。那我们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想有一些副业的、但是呢比如说对于这个类似于点赞啊、打字啊、然后搬运啊，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一类，像就是搬砖型的兼职，就咱们刚才说到的是只用占用时间这样的兼职。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低效的时间上的浪费，您怎么看呢？
9: 什么叫浪费？就是你原本一个小时能赚100块钱，然后你现在赚50，这叫浪费。你原本一小时只赚10块钱，你现在赚50，你就爆表了。您说呢？所以它就是一个赚钱的工作，它跟你的职业的能力有关。你的时间到底是浪费还是不是浪费，取决于你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对吧？那为什么有很多我们老说看不起什么北大教授出去搓澡、出去给人开车？因为他的那个时间段里没别的事儿干，那有什么问题啊？对吧？因为他在开车的时候，他又不用当教授，他对标的不是他上课的那段时光，他对标是闲散的时光。这种东西都是刻板印象，对吧？如果曼宁老师每天有3个小时没事干，我让你去养猪去，你也干呀？给钱给的够不就完事儿了吗？又挺开心的，对吧？所以大家呢？本能啊，人性都是会让自己对下一份挑战望而却步的。
8: 对，
9: 人性都是告诉自己说不值得。我不要去做，我要自洽，对吧？我要做自己，这个东西会让我陷入深深的。您是吧？别说您了，连我都什么都不是，对吧？给活就干。所以我觉得人在有选择的时候可以做选择。您在没选择的时候，您就在那个处境之下，给什么吃什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真的不想吃，那可以，但是你别自己跟自己较劲。对。
8: 那说到这儿，我们又要给大家说一说了哈，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先让您投入啊，然后再变现的这种逻辑的坑，已经提醒过了大家了哈，不要踩。那还有什么样的坑是需要提示大家的吗？
9: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那种就是金融类的，我不能叫诈骗，但是我知道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有很多组织入会什么之类的啊，听课就有点像会销似的，这种东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人有两样东西，就是一个是他确实想赚钱，但同时呢他又很善良。所以呢有很多就是说你想做副业，然后你加入我这个会，然后你帮我卖产品啊，或者帮我找人什么之类的，这种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副业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认为啊，最健康的副业的前提条件就是重塑或者说再塑你的职业技能，让它发扬光大。就仅此而已。在副业里面最危险的就是贩售的不是你的职业技能，而是你的人际关系。把人际关系装到这个里边，大概率都会出事儿。
8: 我突然想到了当黄牛，不知道为什么。
9: 有的人是干这个的，倒个号或者什么，认识朋友什么之类的。因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啊，我不知道您朋友圈会不会，我一旦发现我朋友圈里有人就是说哎来这个就营销朋友圈这种，立刻就拉黑。远离。因为我不是说鄙视你，但是我不相信你，或者我害怕你，我不知道你会拿我的人际关系网去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小心的。我来说一个比较正向的跟副业有关的东西啊。您一开始不是在介绍我吗？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做播客，或者做播客的制作人，就是现在做的如此的深。
10: 嗯，
9: 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它是我通往下一个世界的一个通道。
10: 怎么理解？
9: 就是我之前一直是在做投资，在做场景搭建，在做就是怎么说呢，跟金融有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去吸收各种知识什么之类的。但是当我在做所谓的副业，就是我们做自媒体这条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不是副业，它是我本能的驱使我自己想去另外一个主业中间的那个桥梁。一份副业会把你，可能你自己不愿意承认，但其实你的副业是用来掩饰你其实你的主业已经即将被时代迭代的一块遮羞布，或者一个温暖的光，但是它引导你去的是其实你没得选的下一份工作。
10: 嗯，
9: 真的
10: 好像很有道理。
9: 我们所有人都试图证明自己所在的船是稳的，然后自己想走是因为爱和理想。
10: 嗯，
9: 但是在少年派或者在骇客帝国里边，它有另外一个滤镜，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都是我们粉饰出来的。其实我们在非常激烈的竞争，然后没有那么浪漫的土地上在奋斗。所以有些时候你以为的是你的选择，就是你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自洽自己，但其实你没得选。
10: 嗯，
9: 就是大家以为我有的选，但其实都是处境，对不对？
10: 这个和我们乘的船所行驶的方向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9: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期节目的一个价值，就是您能做副业吗？
10: 嗯，
9: 您的主业行吗？对吧？您要失业了，那就不是副业，那真的是创业。
10: 嗯，
9: 但你创业也得看你的主业。
10: 对，
9: 对吧？只是你的主能力在你曾经的组织里面失效了。
10: 嗯，
9: 但有没有可能不是那个组织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10: 嗯，
9: 这都是我们在一个节点可以去思考的。所以我特别感恩副业这件事情，就是当时我也是想一种可能，就是说想赚钱嘛。但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
10: 是的，
9: 你多想一步，凭什么你能赚这个钱？
10: 对，
9: 就是因为你有一个被别人认知的能力。
10: 嗯，
9: 而不是说
10: 因为你想做副业。
9: 对啊，或者你告诉我罗叔，其实我录播客可好了，我怎么不知道呢？对吧？那是大家都说你好，那我才能发现，哎，
10: 对，
9: 就跟曼宁老师你是一样的，
10: 需要被认可。
9: 对啊，你其实就是做播客很好啊，就是我也需要一个像你的我一样的人告诉我说，在他的职业的眼里觉得我是行的才可以。这件事儿特别特别的重要。但这个节点会让我觉得 OK， 我原来拥有的很多东西都是虚幻的，它可能是运气，可能是什么。那么我下一关要去哪儿？我能不能用副业这件事儿试试错？我能不能去做播客？我一开始做播客，然后是艾文老师给我做后期，后来艾文老师没空了，我就自己做。OK， 我觉得那我不怕了。但这个时候我来评估，我做医疗投资人这件事情没有热爱，只有能力。但是我做制作人这件事儿，既有能力又有热爱，而且还有钱。哇，我就变成了一个就像您描述我自媒体人，太奇怪了。我之前为什么不在节目里面介绍我自己太多？我怕我投资同行认出我来，因为会有一些麻烦。
10: 真的会有人还没有认出您吗？
9: 有，因为我就是不太在节目里面聊跟投资的，我跟医疗和投资有关的节目都在你的节目里面。
10: 嗯，
9: 就把自己拥有的能力去适配一个新世界的时候会提高，而且也会发现自己的缺点。
10: 嗯，
9: 只有这样才可以。所以副业是那种努力奋斗的人前进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而且它就是你为未来早做打算准备的一扇窗。而不
10: 是居安思危的一个实际行动的方案。
9: 然后这个窗是长在你们家墙上的，
10: 对，
9: 不是隔着几百米一个大楼上指着那儿有一扇窗，你只要花钱你就能，那不一样。
0: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我。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7: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8: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9: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7: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10: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11: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2: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我们邀请到了知名的自媒体创作者罗叔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副业究竟什么赚钱，什么是白耗时间。
14: 我特别希望，因为广播电台的听众是更成熟的这波人嘛、而且也是大家之间知根知底，不是那种纯流量刷过来的人、
13: 对，
14: 能说点真心话，我觉得大家都要早做准备，而且重新洗牌、别着急丧，对，别着急丧，也不要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在新世界一定会如何如何，也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过度膨胀，冷静的想一想，我现在拥有的能力还能做哪几个行业。所以您看咱们做的节目都是告诉大家还有哪些行业可以供你选，
13: 是的，
14: 有哪些能力是你可以具备的，
13: 嗯，
14: 然后有哪些是你不需要做的事情，
13: 嗯，
14: 就真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这个小忙。因为我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帮助我的，
13: 嗯，
14: 他们会告诉我说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
13: 感觉罗叔在苦口婆心，就
14: 从你身上开始，
13: 好想让大家赚到钱，好想让大家少踩坑。
14: 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人唯一一个不值得的事情哈，就是喜怒哀乐都是必然，不值得的事情就是被自己臆想出来的困境吓到，
13: 嗯，
14: 被自己还没有陷入的沼泽困住，
13: 嗯，
14: 所以你想做副业想赚钱，我知道你想做自媒体想做什么之类的，你先看看你能不能，就是你的兴趣大概率是没法赚钱的，不然你早就脱颖而出了。
13: 没错，
14: 你把你的能力拿出来、
13: 还有什么可以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延伸的领域，
14: 对、
13: 嗯、
14: 这个东西是值得你投入的，
13: 嗯，
14: 或者就是贩卖自己的时间。你知道我真的是通过给、我到现在为止我这个团队啊已经出品了2000多期播客了，
13: 哇，
14: 我在这个过程里边变成了一个更棒的，不是制作人，更棒的播客。
13: 嗯，
14: 因为我在剪辑的时候，我发现了他们的问题。
13: 嗯，
14: 我也发现了我的问题。
13: 嗯，
14: 所以实际上，当你 OK 只贩售时间，你没有做到自己理想的东西，你想当画家，最后你其实就是给人刷瓶子什么的。比如说哈，但你也能发现新的东西。
13: 嗯，
14: 那个东西也会塑造你。
13: 嗯，
14: 所以无论如何，就是副业可以做起来。
13: 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啊总结了一下，这个现在啊大家说的非常火的，你没事那你做自媒体呗，你会做饭，你会泡茶，然后你怎么样口才好，你都可以做自媒体。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就是是不是真正的适合自己，或者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您确实是不善于表达的话，咱就做那个不说话的自媒体，
14: 嗯，
13: 也行，
14: 嗯，
13: 但前提是您得有点，比如说这个拍摄的技能啊，运镜的手法啊等等啊。然后另外呢，还要给大家最后提醒的就是，凡事让您先花钱，然后最后再变现的这个哈、咱都要这个三思而后行。
14: 嗯，
13: 然后最后呢，希望大家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呢，都能够多多少少发现自己能够做一些副业的。

0: 些点，未来如果它真的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回报的话，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最大的收获了。
1: 是，
0: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谢谢，
0: 拜拜。

0: 赞。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

0: 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学习。说到学习呢，可能很多人啊第一反应就是那是学生的事儿，我都工作了一把年纪了还学什么呀。其实不然啊，习总书记呢曾经多次强调要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那么在今年6月呢，教育部呢也是专门部署了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可以说呢，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东莞呢是制造业的名城啊，也是流动人口的大市，常住人口已经是千万级了，产业工人、新业态的青年、老年群体、随迁子女啊等等啊，可以说是呢人口是多元并存的。那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工作之余、生活之中啊去持续学习、不断成长呢？如何把东莞庞大的人口优势转化成为强大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呢？这是市委市政府啊高度关注的重大的课题，也是市政协今年重点调研的方向之一。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5位嘉宾啊请到了直播间，既有市政协牵头的调研者，也有文化、教育、媒体啊等等领域的实践者，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是啊东莞如何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好的，那么接下来呢，给您介绍啊今天到场的5位嘉宾啊。那么坐在中间的这位呢，是东莞市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陈喜。陈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好，我们还邀请了市政协委员、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董红啊。董委员您好。
3: 你好叶纯，好的观众朋友好。
1: 嗯，还有呢，市政协委员、东莞日报社副社长于应涛啊。于委员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好的，我们还邀请了东莞开放大学校长王志明。王校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1: 嗯，以及市图书馆馆长冯林。冯馆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的，那这样哈，咱们呢首先呢还是从这个牵头单位开始啊。我想先第一个问题呢抛给我们陈喜主任。现在呢已经来到了 AI 时代了哈，大家呢今年可能都感受到了 AI 发展的日新月异了。那 AI 时代呢，知识呢可以说是指数级的增长啊。那这个时候呢，人类的学习面临哪些困境？有没有终身学习的必要？又怎么来开展终身学习啊？还有另外就是呢，在终身学习方面，政协做了哪些工作？来，您给大家来谈一谈好吗？
2: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终身学习或者学习，我在这一方面我给大家交流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学习方面产生的影响，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处的这个背景，我们生活每天我们都感受到这个知识、信息、各种各样的创新在日新月异，在这个几何级的成长。我们在一个信息的或者知识的一个漩涡里面，我们在挣扎，我们也在学习，但是有时候我们感到很彷徨。
1: 您说的是在这个漩涡当中那种感受。
2: 对，这种就是说这个有的人是在潮头，有的在漩涡中间挣扎，有些人看着自己的这个在这个社会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在下沉。那么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判断。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跟这个主持人也讲到了汲取知识的便利化。这个特别的方便，且行使是多样化。有的时候原来我们学习都是要自己，传统社会的学习都要自己要付出成本的，比如说我们上学，我们借书，我们借别人的书。我记得小时候的话没有书看。小学的时候
1: 借到一本书就如饥似渴。
2: 对，到亲戚家去探

0: 新这个找到了一本这个叫做《东周列国志》的一个故事集
1: 啊，
0: 那么中间都破损了好多，哎呀，回来如获至宝。应该说是那个里面什么庞涓啊什么的那些东周那个故事最后我都可以倒背如流全部背下来。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书很稀缺，
1: 嗯，
0: 得到以后很珍惜，
1: 嗯，
0: 然后阅读的时候的那个兴趣跟那个稀缺所导致的人的对这样一个机会阅读这个这样一个这个珍惜程度，
1: 嗯，
0: 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都是、
1: 啊、
0: 好像一个海绵在汲取知识。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学习像海绵一样、
1: 嗯、
0: 去吸这个知识。那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我们坐在那儿我们不用动，各种各样的知识，各种各样的以知识为名义的信息，反向的正向的、
1: 嗯、
0: 甚至于说这个方向互相有矛盾的、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接触社会的这个断面上不断的展开、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1: 嗯、
0: 啊，以前我们是被动的，是要需要自己要付出一定成本的、
1: 嗯、
0: 去汲取知识。现在即使你没有这样一个欲望、
1: 嗯、
0: 但是在这个信息的这个包围中间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压、
1: 嗯、
0: 我们物理学有个概念叫做渗透压、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个体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知识沉淀、
1: 嗯、
0: 跟外部信息的这样一个膨胀所导致的物理上讲那个压强也好就是有个渗透压、
1: 嗯、
0: 我们自己内部是实的是虚的，外面的那个水位不断的高、
1: 嗯、
0: 我们感受到这个压力、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就借用物理学这个渗透压、
1: 嗯、
0: 我们叫做这个学习压或者知识压、
1: 嗯、
0: 或者叫做信息压也好、
1: 嗯、
0: 那么这个的阈值不断的在提高、
1: 嗯、
0: 这是第二个方面、
1: 嗯、
0: 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信息混杂在一起，混杂在一起的话我们只要你有一个通道，那么我们这个你的阅读的偏好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抓取平台都可以及时的总结，然后进行按照你个人阅读的偏好不断的去推进，那么慢慢形成一个以你个人的个体阅读偏好为基础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推送的这样一个流，不断的推让这样一个信息流以你兴趣为基础的这个信息流包围，我们常常好多人自意识不到自己其实已经迷失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去了、
1: 嗯、其实已经是在一个茧房当中
0: 了、啊这个、对对对、
1: 嗯、
0: 我们自己感受不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的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个体阅读有什么这个终身学习也好个人的这个不断的这个阅读通过阅读提升自己有没有必要性呢？我在这儿讲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啊、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社会上我们在认识这个客观的世界我们也在认识自己、
1: 嗯、
0: 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自己的肉体跟我们的感官常常是一体的，我们对自己好像觉得我就是我跟我是本体的是一致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当我们把自己的意识跟这个肉体跟自己的感官拉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辈子有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
1: 嗯、
0: 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感觉到的话就是学习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们认识自己啊。那么因为马克思讲那个人的全面发展，就说人的到一定的阶段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不断的通过不断的试工作的事、阅读的事、知识的事、
1: 嗯嗯、
0: 我们在这个事不再在这个事的过程中间我们就一个比较、
1: 嗯、
0: 这一块我做的比别人好，这一块我约翰克里斯托夫、
1: 嗯、
0: 当小约翰克里斯托夫在这个乡村成长的时候他的爷爷修了一个旧的钢琴，他很枯燥的时候他突然他爷爷把那个钢琴按了一个键，他马上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他一下子说哎呀我生下来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人间我可能就跟这样一个乐器这样一个形式我可能就是有勾连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可以弹键可以怎么样的、
1: 嗯、
0: 那么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最有特长的最适合的干什么、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阅读、
1: 嗯、
0: 我们体会而且这个阅读不要局限在一个阅读我们要在阅读的比较中间来通过不断的修正不断的去这个理性的去判断，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为什么要找到兴趣点呢？因为兴趣点跟你的潜能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嗯，
0: 我适合干什么我不知道。
1: 嗯，
0: 那么怎么样

0: 判断你有你能够干什么，就是通过阅读，通过学习，
1: 嗯，
0: 我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感到哪一块我特别感兴趣，我比别人做得好，
1: 嗯，
0: 啊，而且的话，我这个注意力特别的专注，那
1: 么
0: 这种情况常常就跟人体这个本能的它的潜力、它的兴趣、它未来在这一块做工作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建树、有没有创造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通过学习、通过阅读，我们都在一个这个发现自己、成就自己、找到自己最适合干什么、自己最能干什么、而且自己干什么才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那个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通过自身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学习过程中间的自悟、发现、提升、然后校正、比较、在这个过程中间去找到一个真实的、这个能够这个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通道。
1: 对，
0: 啊，
1: 所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依然需要终身学习，这
0: 是
1: 毫无疑问的，对吧？
0: 是是，谢谢。
1: 嗯，
0: 我就简单讲这么多。
1: 那您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终身学习领域啊，政协做哪些工作？比方说您所在的这个委员会，您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
0: 啊，这个我们这个政协这个体系啊，建民主席对这个书香政协的建设啊，很重视，很重视。然后他过来以后，各个专委会都是叫一委一评，那么文史文化民族宗教这边就是书香政协建设，那么这几年经过不断的努力啊，应该说是还取得的效果还是不错，但是我们今年就是要在终身学习的这个框架下，将这个书香政协的建设要放进去，放进去的话，就是今年的话，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是终身学习，不光是文史文化方面的学习，各个方面的学习，要求各个专委会请各个界别的一些专家学者，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思考的人物，过来给政协机关的同志、政协委员，包括各个民主党派的一些同志过来一起，我们这个不断的去锤炼自己的知识啊，不断的去学习提升，把这个知识源的话给它打开，不局限在这个文史文化啊这一块，而是全方位的。那么这一块这个效果应该说是还是不错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建民主席特别这个强调要走出去。我们跟王校、跟开放大学今年我们搞这个政协这个书画
1: 对我
0: 有
1: 参加
0: 啊，我们叶老师也参加，而且是里面的主干学员，听说学得特别好，然后就每周我们固定一个时间，主要就是开放大学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的师资很专业，教学的这个环境，包括这个网上，特别是网上，因为大家很忙，我们每一个学员注册一个号进去，然后随时都可以看那个老师的某一方面的感兴趣的那个教学视频，然后我原来以为这个教学视频好像很跟我们很遥远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开放大学很专业，他那个视频录制的过程中间那个运笔，然后怎么走啊，我觉得比站在老师旁边还要到位，啊，而且随时可以调出来看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啊，大家有时间跟家庭、政协委员、跟自己的小孩，有的跟自己的孙子，有的跟朋友一起，我们在一块聊聊这个书画，聊聊文学，聊聊别的方面啊，看看视频，练练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这个的话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与大分社区，我们在这个将这个政协这个书香政协建设与这个乡村振兴啊，百千万工程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大分搞了一个政协的文史存阅史，然后政协给大分捐了一部分这个政协存的这个文史方面的书籍，大家可以调取，跟这个乡村的历史，这个串联起来，做一些这个采风这个活动，助力这个乡村振兴啊，大概就这几个方面。
1: 好的，
0: 啊，
1: 谢谢陈主任。好，那我们呢也是先去报时，一会儿回来呢跟大家继续来访谈这个话题啊，关于终身学习型社会啊，我们如何去创建。好，各位稍后见。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3: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 他们好可怜。

0: 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好，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我们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各位可以来报名。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已经开始报名了。那这个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了150,000元，单项最高呢可以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好，那么各位呢，我们企业还有呢商协会啊，都是可以啊登上这个市级舞台的，都能参赛啊。各位呢可以呢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啊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3: 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啊，刚才呢，我们在第一节当中呢，就访问了政协的陈习主任哈、我们先开了一个头啊，就 AI 时代呢，我们获取知识呢已经很容易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学习方式啊会发生变化，但是人类呢永远都需要学习啊，这样呢才能够去自我发现、自我实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几位不同界别的委员，还有呢文化教育部门的这个实践者哈、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终身学习型社会啊如何去搭建。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呢，我想提给我们董委员哈、本身呢您是双重身份来到这里哈、一方面是政协委员，同时呢也是文广旅体局的副局长哈、那么我想请问的是，博物馆是终身学习的场所吗？为了满足市民终身学习的需要哈、那博物馆又做哪些工作？
4: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就是说博物馆是不是这个终身学习的场所？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的。那就是从两个方面来说吧。第一呢，就是从博物馆的功能来说。那博物馆呢有三大功能，第一呢是收藏，第二是研究，第三呢是教育，就是我们会把一些物品或者资料藏品把它收藏起来，收集起来，然后进行研究，然后呢我们再做成展览，并且呢对展览呢进行也配套一些活动，就是对公众呢实行一些教育。那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呢还是教育。那我们的教育的手段那就是展览和活动。那展览和活动其实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2: 对，
4: 这个呢我就觉得从博物馆的功能来说，那博物馆呢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场所。
2: 对，现在很多市民哈，他们外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也一定会到当地的博物馆去打卡哈。
4: 现在博物馆很热、
2: 对对，就是除了说我们去那个当地的名山大川呐、还有著名的一些文化景点之外呢，博物馆也是必去的地方，就
4: 是
2: 想了解哎这个地方它除了现在当下的这个场景之外，它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前世今生是怎么样，怎么发展过来的啊。
4: 对，
2: 这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意识了。
4: 是的，这个呢首先是功能上面呢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场所。其实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大家也很感兴趣，那你是终身学习的场所，你来到这里可以学到什么？那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宗旨，你做了这么多展览，这么多的活动，你让走进博物馆的观众和人群，你要让他获得什么？这个呢就是学习的

0: 内容吧，应该来说。
1: 嗯，
0: 那首先呢，我觉得呢是一个知识的学习。知识的学习呢，就是历史是一个方面啊。首先呢，要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呢，要走进博物馆。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历史呢，还会办各类的专题博物馆哈。
1: 嗯，
0: 它是博嘛，
1: 对，
0: 它就很广泛，它就会有很多的各类型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展览。
1: 嗯，
0: 那在这些方面呢，就可以学到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第一方面是一个学习。第二个呢，就是能学到什么呢？我们就觉得呢，你做展览或者做活动，不是为知识而知识，不是说我了解了这一通我就走了，
1: 嗯，
0: 就是去听到什么。
1: 嗯，
0: 那刚才陈主任都说到，现在 AI 时代获取知识的手段很多，不一定要走进你博物馆。
1: 嗯，对。
0: 那还有我们博物馆做展览做活动，我们都会要聚焦一个我做了这个是为什么做展览。
1: 嗯，
0: 实际上呢，就是你从这个展览和活动里面你汲取到什么营养。
1: 嗯，
0: 啊，你得到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什么锻炼，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启发，
1: 嗯，
0: 和什么样的这个思考，这些呢就是我们做博物馆的，你做展览背后的目的是你一定要的，你让人家看完展览，
1: 嗯，
0: 让人家获得什么。
1: 嗯，
0: 啊，而不是获得知识本身。
1: 对，
0: 啊，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方面呢，应该是一个博物馆是一个美育教育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我们呢就是做展览做这些呢，就走进博物馆它其实是很讲美学的，展览，
1: 嗯，
0: 建筑讲解各个方面它都是要从美学的角度去考虑的。
1: 嗯，
0: 你来到这个地方，观众走进这个博物馆，他不知不觉的，
1: 嗯，
0: 他已经受到美学的熏陶。
1: 对，
0: 美学熏陶对现当今的中国来说很重要，一个是美育，一个是体育，
1: 嗯，
0: 这两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在我们博物馆做展览呢，内容是一个方面，我们还有形式，
1: 嗯，
0: 就是我有这样的内容，我怎么把这个展览的这个脚本嘛，就相当于剧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展览，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形式的创作，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美学的创作。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灯光啊色泽呀等等方面我们都会有考虑，然后会给你讲解啊，
1: 嗯，
0: 你也会感到这个也是专业训练过的这些方面。所以呢，
1: 嗯，
0: 我们博物馆呢是从三个方面呢对受众呢是一个让他学到什么，能够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考虑的。我想这些呢应该是一个市民终身教育的一些内容吧。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从第一个方面，就是回答主持人，就是博物馆是终身学习的场所嘛，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嗯，好的。而且我们的新馆也准备要开馆了，是吗？
0: 我们计划是9月28号开，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在布展。那希望呢，
1: 嗯，
0: 有一个精彩的呈现，
1: 是
0: 满足东莞呢这个对博物馆的一个新博物馆的期待。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旧馆呢太老了，太小了，
1: 嗯，
0: 也很长时间了。
1: 嗯，
0: 那我们在今年国庆前夕吧开了，然后这个正好是黄金周。
1: 嗯，
0: 所以有更多的观众呢可以利用假期，
1: 嗯，
0: 进入博物馆得到一些能够达到这个学习的一些目的吧，希望我们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1: 嗯，是，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哈，
0: 嗯，
1: 在新馆开馆之后呢，
0: 嗯，
1: 哎，到博物馆来学习来体验啊。好的啊，谢谢董委员。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呢，我想提给我们开放大学的王校长啊。开放大学呢是终身学习体系当中的重要的力量，那么东莞开放大学呢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方面目前是做了哪些工作啊？还有呢，最近呢听说呢你们也和市文明办呢有联合推动一个全域文明学堂的这个校地共建啊，这是个试点啊，进展怎么样哈？那么还有就是说您对这个学分银行的建设有什么看法，来请回答。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1: 嗯，
2: 这个国家呢高度重视这个终身学习社会的建设。
1: 嗯，
2: 在15规划当中呢特别提到了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
1: 嗯，
2: 要完善国家开放大学体系。
1: 嗯，
2: 国家开放大学这个体系呢，它是前身呢是1979年由小平同志倡导，
1: 嗯，
2: 成立的广播电视大学。
1: 嗯，
2: 当年呢这个在市华罗庚呢是开讲的第一课。
1: 哦，
2: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1: 嗯，
2: 这个随着这个终身学习啊，这个知识和技能的这种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
1: 嗯，
2: 正像刚才陈主任讲到的这个 AR 时代。
1: 嗯，
2: 但实际上呢终身学习对个人而言它是成为了一种刚性的需求。
1: 嗯，
2: 就一个城市而言呢，它已经是一个建设学习型社会，就是一个必选项和必答题。
1: 嗯，

0: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咱们开发大学呢也是要积极的去创新的转型，来发展为这个终身学习啊，这个学习社会建设中市域的终身学习体系当中，要发挥这个枢纽作用和支撑作用。目前来呢，我们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持续发力。一个呢就是，开展了多层次普惠型的学历教育。咱们的这个学历教育呢，主要是以往呢，以前呢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广播电视大学成立的时候，那年呢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人呢就没有参加到这个高等学历教育，所以那个时候号称为叫做学历补偿教育，给很多的人，跟从事这个改革开放事业的这些参与者，就从事学习了这个高等教育。目前呢，我们这个学历教育呢，因为它是多层次的普惠型的，所以呢，它就涵盖了中职、专科、本科，还有呢这个同等学历生硕的研究生教育。咱们现在东莞开放大学这个规模呢，就稳定在12000人左右。它的毕业率呢就在90%以上，在这样一个规模、质量这方面呢，都在全省就是摆在前面的，前三的吧，应该是。这是一个。同时呢，我们学校呢也为这种学员呢提供创业和孵化和这种就业的高品质服务，所以最近近年呢，也涌现出来像李婷呀、像这个李凯东啊，还有叶买元呢，这个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所以这个大家学员们还是非常认可。第二一个方面呢，我们是开展高品质的老年教育，我们按照5个模块，德、学、康、乐、为这5个模块来开发了一系列的课程体系。这个每年呢，服务了这个4000多名学员。我们现在这种学位呢，一票难求，一位难求了，那种感
1: 要
0: 觉。
1: 抢位置，
0: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有，因为有国家开放大学这种优质资源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个老年教育呢，也是广东省的老年教育示范校。也获评了全国终身学习品牌，这个成果呢也获得了省级教学成果奖。今年呢，我们还准备来开发10条左右的这个人文行走路线，就是为老年人提供这种康养研修啊，还有这种活动的这个学习成果的展演啊，提供这样一些服务啊，这
1: 思
0: 个
1: 路
0: 也
1: 特
0: 受
1: 别
0: 到这
1: 好。
0: 个老年朋友们的欢迎。第三个呢，我们是讲学习服务呢，向社区和企业的延伸。咱们学校成立了东江社区学院，组建了专业的这个讲师团，我们也是开发了200多门这样的，小主题的课程。这个在东莞城的东镇啊、博夏创业社区啊，还有像这个马可波罗啊、新能德，还有这种，华美食品等企业合作呢，我们把这种课程学习的资源送进了这个社区，送达了这些企业。在市文明办的领导和支持下呢，我们现在和7月份、6月份开始呢，就和茶山和高部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开展了这个全民终身学习和全域文明学堂的这个示范点的建设。这个我们觉得现在这2个月下来呢，这2个点示范点呢，累计开课达到了500多次，这个服务群众已经达到了23000多人次，
1: 哇，不
0: 这
1: 得了
0: 个，
1: 哈！对，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补充哈，因为我马上就要报时了。听到这些，可能视频朋友也会觉得很感兴趣啊，确实是没有围墙的大学啊，有教无类哈，就觉得是很好的资源哈。我们也可以今后多关注东莞开放大学的一些资源啊，多多的学习。好，那我们一会儿呢，先报时，然后再回来。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四 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5: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主题啊是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我们邀请了五位嘉宾来到直播间，节目呢是在 FM100.8 进行直播，以及呢也在知东莞平台啊进行音视频的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好，前面呢我们开放大学的王校长哈介绍到相关的情况，来您继续。
0: 好，刚才讲了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一些事情。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是开展了个精准的职业培训。随着这个技能的更新速度加快了，我们面向企业和个人这个双轨的培训体系。面向企业呢，我们定制党建啊、管理啊、 AI 应用转型啊，面向个人呢就开设一些新职业技能的这样一些培训，这个助力企业和从业者呢就提升这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方面同时呢，我们也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啊共建了实训基地，这三年呢这个完成了3000多名退役军人的全员适应性培训。这个项目呢也受到了这个省厅这个教育厅啊、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这种厅啊的这个表扬吧，这个获得了一些品牌的项目。这个前面主持人呢也说到了关于学分银行的这个事情。
1: 对，
0: 这个我认为呢，这个学分银行呢它是终身学习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就像咱们这个城市一样的，要有各类各样的银行。这个广东省实际上在全国它是率先建成了学分银行。也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体系。咱们东莞市呢2018年也出台了一个管理办法，这个但是我觉得呢目前来看呢，这个我们市里面呢还是在这个运行方面还是有一些差距。就是说还要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了这个学习成果的转换、认证和激励机制。这样呢让全市民呢都来参与到这个学分银行的建设过程当中。就像我们这个有银行，但是有了银行之后要有存款啊。要有存款之后呢还要有利息啊。这个学分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里的人民币。我们既要能够做到呢，又要能存，又要易取，还要有利息的奖励。那么这个学分银行呢才会建得更好一些。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王校长哈，非常的生动形象。好，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我想给市图书馆的冯林馆长啊，冯馆。图书馆呢是我们市民终身学习的大书房。东莞图书馆呢在推动全民阅读和建设学习型城市方面呢有哪些创新的做法，还有呢数字化的时代啊，图书馆如何从藏书楼变成学习中心呢？好，请回答。
6: 好的。那推动和服务全民阅读呢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啊。阅读呢又是学习的一个基础路径。所以从学习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公共图书馆也是人民终身学习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就是把深耕全民阅读还有推动终身学习和知识增值呢是作为我们的工作目标的。在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当中呢，图书馆的定位刚刚主持人说的哈，我们是市民的一个公共书房。也是终身学校。我们主要是通过建设一个方便的阅读和学习的阵地，丰富的资源。然后呢去推出一些系统多元的阅读和学习活动发挥作用的。所以我想的话就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构建不断拓展深化的一个图书馆服务网络。那我们在建立了一个市政村3级的通界通环的这个图书馆服务网络

0: 这基础之上呢，就总分管体系哈，
1: 嗯，
0: 那么我们又建设了一个全国首个绘本专题图书馆的服务体系。那么这个呢，主要是聚焦我们的少年儿童，利用绘本的资源呢，来进行就是体系从综合性的向精细化去拓展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嗯，
0: 也是有一些特色的资源的服务哈。那么在继续深化就是微分管体系方面呢，我们就是有班级微书馆，就是图书馆进入了班级，
1: 嗯，
0: 到了社区、企业，还有我家书房、家庭图书馆，
1: 嗯，
0: 那么呢，就是通过这些微分管呢，现在还包括我们的数字这个阅读驿站啊，这样的微分管体系，现在有2400个。就嵌入到不同的这种生活场景里面去了，
1: 像毛细血管一样。
0: 哎，对，啊，另外就还有像一些小而美的那种城市阅读驿站，就是和商圈啊，还有多业态的这种去结合，所以现在也有这个点管空间联盟，所以就是让市民呢能够就近方便的去利用这些图书馆的阅读和学习的阵地资源啦，还有这个学习资源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持续系统的面向市民学习的一些品牌哈，比如说像市民学堂，这个呢就是这个曾经也被评为我们东莞市的十大学习品牌之一。
1: 对，我也经常关注你们的直播啊，也去开过讲座
0: 啊，对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会邀请专家学者来开课，目前我们是有像经典名著赏析啊、科普啊、历史人文啊、作者面对面啊、城市文脉解读这些系列的内容，累计是做了912期，线上线下参与的市民呢也达到37万人次。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市民空间知识分享公益项目，这个也是举办了985期了，主要是以就是大众生活比较关注的一些课程，像普法呀、心理健康啊、金融啊、家庭教育这些比较受到市民关注的一些主题的分享课程，那么我们线下也是配套也策划了知识和技能交换市集这样的一些活动哈，特别是呢我们积累了一些志愿的讲师团队啊，差不多有300多人这样的一个团队，总共也是有9万人次的读者参与。那么另外线上呢，我们还有一个东莞学习中心平台这样一个数字资源的学习哈。那么这个平台呢，其实主要是以视频课程为主的，那么也有电子书啊、考试这样的一个资源，进行一站式的交互式的学习。我们同样也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哈。线下我们就设有学习中心专区，那么最近呢，我们还专门进行了空间升级哈，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到图书馆2楼去。那么我们配了一些像沉浸式的学习空间啊，声音文化体验区啊，还有一些这个数字体验啊、数字教室啊、研讨室啊，等等啊，这样录播间啊，哈，这样的一些设施设备，也是想推动我们的线下学习阵地呢，像场景式、沉浸式和智能化去演进。那么在线下的这个学习中心阵地呢，也有常态化的会举办一些公益的培训，特别是信息素养教育这一方面的。目前呢也是举办了各类培训13600多次，多人次哈，多场次，服务市民是25万余人次。所以刚刚主持人说到，就是数字时代呢，我们怎么从藏书楼变为学习中心？我想，其实我们从藏书楼的文献中心到借阅中心，再到学习中心，我们是已经在这个实践当中了。那从我们的这个实践探索当中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有几个维度的变化哈。一个呢，就是从空间上呢，就是从传统的借阅区向多元学习区去转变。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资源上来讲呢，我们也是从原来的这个馆藏的纸质资源呢，就是像多载体多介质的这个资源去转变。第三个呢，就是从服务上呢，就是从一般的借还哈到主动的教育这样去转变。因为这个现在学习呢，这个也不是单

0: 倾向式的哈，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教育的这样一个场所来说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参与式的和体验式的，所以我们有像这个阅读组指导啊，主题书单的推荐啊，信息素养培训啊，还有素质技能的教学呀、以及学习社群的运营啊，读者沙龙啊，社区网络学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分层的分众的服务。那第四个呢就是技术赋能，还是从单纯的原来的一个物理场所哈，到虚实结合的。那么刚刚讲到的这个线上学习平台，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也推出 AI 管员小管、他们来进行一些语音的检索呀、咨询和素质素养的培训，那么也举办一些活动，就是把游戏啊和这个数字阅读这样结合起来，就增强一些有趣这个学习者的兴趣，那么还有就是通过读者的行为数据来分析，就可以尝试做一些个性化的服务哈、那么总的来说的话，还是转向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转变，帮助更多的人来成为终身学习者。
1: 好，那强烈推荐哈、各位市民朋友呢多多的走进东莞图书馆哈、因为东莞图书馆呢这些年做了很多的尝试，之前呢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哈、跟我们台做节目，把你们的很多的项目都做了一下这个推广哈、让市民朋友知道。那么您刚刚介绍的话呢又增加了很多的东西哈、然后也做了升级啊，那我觉得呢大家业余时间如果说要学习的话呢，我觉得东莞图书馆是非常好的一个场所啊，是大家公共的这个学习中心，一定要多走进东莞图书馆。好，感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把这个问题哈、提给我们余应涛委员哈、那么您是媒体人，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呢媒体哈、在营造终身学习的氛围方面它是有着独特的作用的哈、那首先我就想从您的这个工作出发吧哈、先问一下东莞日报社啊、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方面做了哪些实践，这个实践呢可能是宣传报道方面的，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尝试，对吧？来请您回答。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刚刚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媒体人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命题。作为这个地方的这个主流党媒，东莞日报社呢立足这个东莞，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城市，也是一个千万人口及多元群体结构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将终身学习首先在宣传上我们就融入了这个我们的全媒体日常传播的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大的主题活动集中宣传，报社呢就围绕这个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还有东莞的读书节等等节点，在我们的这个要闻版面以及我们线上的东莞家客户端刊发消息，还有深度的通信以及短视频等全景的展示我们终身学习的一个开展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针对这个文明实践加终身学习加市区教育的这个模式，以及文明夜校等重点工作，适度的推出深度的一个报道，全面深度的来解读我们的政策举措，介绍我们校地共建、政治改造、政地改造和课程供给的实践的经验。第二个方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分层分类报道方面，我们覆盖不同的学习群体，聚焦老年大学、银龄学堂，来展示我们老有所学的东莞实践。也重点报道文明青年院校以及企业员工文明共享计划，我们关注职业技能的培训以及工艺业课等基层服务落地的成效。
1: 好的，我先打断您一下哈，我们先去报时，一会儿回来呢再请余委员来进行补充哈，继续来说说看我们怎么样去建造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
3: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

0: 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2: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今天呢探讨的话题啊是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邀请了五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请于委员来继续补充啊，您请。
3: 好的，刚才这个介绍了我们作为宣传这个两个方面的一个情况。
2: 嗯，
3: 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进行这个全媒体矩阵的一个传播。
2: 嗯，
3: 我们依托这个报社、这个报纸，还有我们网络，还有客户端以及微信公众号等全媒体的平台，
2: 嗯，
3: 构建了一个线上线下的全域宣传的一个格局。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一个媒体进行宣传的一个情况。
2: 嗯，
3: 那么呢在这里呢我还想重点的介绍一下这个报社啊，作为一个媒体的一个典型代表，主动从这个新闻报道者向知识服务提供者的这个转型，
2: 嗯，
3: 强势切入这个教育这个大产业当中的一些做法，
2: 嗯，
3: 来构建我们覆盖全年龄段的一个终身学习教育服务的生态。这个里面呢就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这个我们运营的这个学习强国东莞，这个学习平台，
2: 嗯，
3: 这个平台呢主要就是由我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在报社设立的编辑部，截止到我们6月份，平台的总的订阅量达到了1600多万，稿件的签发量、总台选用数量和年度的总阅读量，均居全省前列。2024年，学习平台的这个管学堂启用，我们通过这个作品的分享会、答题的诵读、主题党日等多元的场景，持续掀起了学习的热潮。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贯彻媒体加教育的这个策略，加强了我们自身学习服务平台的建设。
2: 嗯，
3: 今年的3月份，东莞时报转型为广义少年报，成为我们本土唯一一个官方的少年报。我们定位为大语文教学补充加新闻素养培育加价值观引导加成长服务平台，常态化的开展这个校园科普以及研学、冬夏令营、国防教育等活动，成为我们这个青少年这个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
2: 嗯，
3: 第三大方面呢，就是我们切入了成人职业教育。
2: 嗯，
3: 我们深化和人社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合作，打造培训、考证、就业一站式的服务平台。
2: 嗯，
3: 将媒体的流量转化为教育服务的能力。同时我们还联动了这个文化系统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将媒体的策划执行能力融入市区的教育、全民阅读、非遗普及、青年院校、市民学堂等项目，实现我们这个媒体资源和公共文化教育的阵地的互补。
2: 嗯，
3: 延伸终身学习服务的触角，这就是我们进行的一个尝试的情况。
2: 嗯，非常的丰富。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这个讨论的环节哈。因为市政协主席郑建民呢，他在调研当中指出啊，要将东莞庞大的人口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那我们都知道呢，东莞已经是3万城市了，千万人口、万亿 GDP 以及呢万亿上市公司的市值了。那么这个城市当中呢，人口是很多元化的，产业工人啊，然后呢各个。

0: 业态的青年、老年群体啊等等啊都非常的多。那这时候如何针对不同的群体来提供差异化的学习服务啊，真正做到人人皆学，我觉得这个课题可能是东莞所独特的哈。我想问一下陈主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学习，这个我在考虑
0: 啊
1: 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技能性的学习。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从出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间叫做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性很突出。
0: 对，
1: 其实这一点是跟我们这个文化是相关联的。
0: 那
1: 么从而引致的一种这个学习类型就是技能性学习。刚才几位嘉宾都讲到这个问题。
0: 对，
1: 那么技能性学习，通过技能性学习提高自己在业内的这样一个职业价值，竞争力，这个是每一个人在社会立足成就自己事业的基础。我觉得这个是原生的。
0: 对，
1: 这个来自于他在这个社会里面各种方面的压力所给他带来的，把这个压力转变成动力的，这是一种自发的、原始的或者本能的。
0: 对
1: 啊，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东莞制造业名城，我们东莞这一块，我觉得一个是年龄结构，一个是城市的这样一种气象万千的这样一个社会变革的这样一个格局，其实这一块一直是我们应该说是东莞社会最有活力的一个基础。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性学习，不断的提升各个行业的创新啊，这个里面这是气象万千。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大家都比较高度认同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学习就是说我们叫做思考性学习，或者叫做反思性学习，或者叫做这个就是说对这种学习的话，我就是常常来讲它目的性不是很强，但是它对一个人的基础的这个思考，对一些这个创造性的一些东西，或者抽象的或者关联性的，可能是更有，就是对人生价值这一块来讲的话，也是还是有用的。那这一块的学习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加强。加强我们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内心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历史的、文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学的，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个学习，其实这个跟技能型学习是关联在一起的。当我们技能型学习开这个马达开得很足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性判断的支撑，或者基础性学习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是枯竭的。那边的话必须以这个作为基础，所以说这个东西看起来暂时没有用，但是它是基础性的，它是更有持久力的、更原始的，或者说未来更能产生这个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的一种东西。我简单就讲这两点。
0: 好，那王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技术要解决的一个难题。这个在这方面呢，就是作为一个学习社会体系的完善的角度呢，我们觉得有这个三个方面可以值得去努力。一个呢，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这个终身学习服务网络。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对一个城市来讲，它可能就是一个城市的软基础设施。现在刚才这个两位嘉宾讲博物馆呀、图书馆啊，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整个体系当中的一些支点，或者说一个网络。第二个呢，我们是要加大这个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来优化这个资源、学习资源的供给。其实这个在学校的教育里面呢，它是比较单一的。但实际上不同人群，随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时候，在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想呢，比如说我们要聚焦数字技能和职业转型，为产业工人啊、新就业群体啊提供学历加技能的晋升通道。我们也要把现在目前东莞的优势，比如说工业的遗存啊、非遗的文化呀、还有这个红色的地标等资源组成的这种研学的基地。这样就彰显我们城市的温度。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就要营造一种什么呢，能者为师的这么一种氛围。真正的能者为师呢，就是像不同的人，在像这主持人，他就可以为我们讲一讲这些播音啊、
0: 语言艺术、
2: 语言艺术方面的一些课程啊、这个指导啊，这要为技能大师、引领教授、企业家、艺术大咖、志愿者 能

0: 够提供一些平台和支持来普让他们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呢来服务整个学习生流动起来，
1: 嗯，
0: 能够服务整个学习社会的建设，
1: 嗯，
0: 啊，我就讲这么几点。
1: 嗯，好的，谢谢，啊，董委员，
2: 我
1: 谈一点看法。
2: 对，我从博物馆的角度吧，因为现在博物馆很热，其实呢是满足不了那么多人的一个参观和学习的一个这个需要的。那我们呢主要我觉得聚焦呢，我们就改善我们的工作和服务。
1: 嗯，
2: 我们就希望呢在全时段全人群进行覆盖。
1: 嗯，
2: 那全时段的话我们就开设博物馆之夜，因为呢有的人抢不到票，白天满足不了。
1: 嗯，
2: 我们就延长开放时间
1: 夜游、
2: 啊，然后呢有的白天上班晚上呢也给他一个来博物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机会。啊，这个是全时段。第二个全人群的覆盖呢，我们就做很多的，把除了在博物馆以外我们把展览送出去，送到校园，覆盖青少年。同时呢我们东莞是一个企业啊，制造业名城，我们把展览送到企业里面去，送到商圈里面去，就送到这个更多的人群可以覆盖的地方去。
1: 嗯，
2: 希望这样呢能够扩大我们做博物馆作为一个终身教育的一个场所，把我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些产品送过去。
1: 嗯嗯，好的，那时间哈也差不多了，那最后呢每位嘉宾一句话哈来小结一下，来陈主任你先说。
3: 对得起自己，
1: 嗯，
3: 就得去学习
1: 啊。好，董委员一句话，
2: 欢迎走进博物馆，欢迎走进我们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希望在里面有所收获，有所思，有所获。
1: 嗯，好，于委员一句话。
4: 了解媒体。
1: 嗯
4: 嗯，媒体是我们学习的好帮手。
1: 啊，好，王校长。
0: 我特别期待，学习真正成为咱们东莞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期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课堂，都能闻到书香的味道。
1: 嗯，好，冯管。
5: 图书馆将以资源平台体系建设为基础，以阅读学习活动为载体，打造全龄友好、时时处处可及的终身学习环境。
1: 嗯，好的，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市民朋友的陪伴和参与。那今天我们围绕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呢，听到了我们市政协的调研的思考，也听到了文化教育媒体啊各个领域的实践探索。那我们本期政协议政厅呢到这里啊就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呢感谢市政协的啊这些背后哈，默默的支持啊，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的参与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妈妈，用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9: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0: 三七王苏宪带着王莽的圣旨二次返回潼关，要捉拿刘秀。苏宪心想，这回是谁也休想拦阻我。上一次这公主凭着她是金枝玉叶，给那刘秀做了挡箭牌，使得我往返徒劳。现在我带着皇王圣旨呢，我是必擒刘秀。苏宪听了邓涛张爱说，陶氏夫人坐着大轿，领着那驸马吴汉还有公主到城外边去上坟去了。苏宪心想，不好，一定是他们夹带着刘秀，要让这汉殿下逃之夭夭，快包围坟地。十几里地时间不大，苏宪率领了大队人马就来到此处，一声令下，把这坟地周围是围个水泄不通。然后苏宪提马往前来，到了吴氏祖坟这个大栅栏门前，翻身下马。这个时候有军兵打里边迎出来了，这都是吴汉领来的军卒，他们认识苏宪呢，插手施礼。三七王，不知您来此有何吩咐？哗啦，这苏宪一抖手，把王莽的旨意拿出来了。这旨意上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谁，不管官多大，谁也不许阻止三七王苏宪捉拿刘秀，胆敢阻止是就地正法。这军卒一瞧，赶紧到里边去报告吴汉。吴汉一听，他的心头就一震，这苏宪是几次三番来到我的潼关要捉拿刘秀，莫非说这世上还真有什么刘秀不成吗？不管怎么的，他这次带着皇上的旨意呢，那我得去见见他，得接旨啊。他跟母亲一打招呼， 陶氏还跪在那儿哭呢。陶氏点点头，好吧，你与公主前去接旨，我现在先稳稳心神，再过去与圣旨叩头。是娘亲。苏宪当众宣读圣旨，然后说明要到里边捉拿刘秀。老吴家祖坟这地方哪有什么刘秀啊，不过既然你带着旨意来的，你说里边有，你想捉，那你就捉吧。他们站起身来往旁边一闪，这苏宪飞身上马，提缰绳踏踏踏踏进来。他往里边这一来，后边六员大将随之而入，邓涛、张艾、陈进、柴良、苏烈、苏忠，他们手下还有一些偏将牙将，一时间就把这祖坟里边全都站满了。这个时候陶氏夫人在地下已经站起身来，用袍袖沾着老泪，三七王，你又来作甚？苏宪这个眼睛啊是毒啊。陶氏夫人把刘秀就藏在这个窖里边，然后带出来，带到坟地这个地方，想找机会把刘秀啊给放了，让刘秀逃跑越远越好。现在苏宪这么一看，他个眼光刷就一闪亮，提马到轿的切近，伸手把自己这口金刀就摘下来了，两个手托平了金刀往前这么一探，刀尖子叭一搭着轿帘，哗啦把轿帘子就撩开了。可是探身往里这一看，轿里边是空的，根本就没有刘秀。那么那位要问了，陶氏夫人不是把刘秀放在这个轿里边，在里边藏着呢，怎么忽然间又没了？原来就在苏宪要赶到的时候，里边啊吴汉他们就听得有军马声音了。陶氏夫人就跟吴汉和公主说，你们瞧一瞧，是哪一路人马包围了坟地。这个吴汉呢就站起身来，到那个坟地门那儿去看看。就在他一站身的时候，公主没注意，陶氏夫人来到大轿切近，跟刘秀说，马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赶快骑着马逃吧。就在这么个空隙时间，刘秀骑着马冲出了坟地。此时苏宪的兵马还没有完全将这块坟地包围，这个时候天也已经快黑了，刘秀是趁乱冲出重围，是远走高飞。因此苏宪现在的挑轿帘往里看，那还能看得着吗？但是苏宪反应很快，心想肯定有个刘秀，不然的话你这陶氏夫人还有那吴汉与公主不能够这么巧此时来到此地祭奠你们的先祖前来扫坟呢、啊、莫非就在这脚前脚后那刘秀就逃跑不成吗？像刘秀现在也就是十岁的男孩，他即使逃也逃不了许远，再者说他要真逃的话，他不会往西逃，他要往西面去那是潼关，再往西那就到长安了，他得往这边逃吗？他肯定是往东逃，他往东边跑那是河南，他可能奔东都洛阳去追。判断完了，苏宪是提马转身就来到了坟地外边，一马当先哒哒哒哒哒率领着大队人马这就追下来。单说汉殿下刘秀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眨眼之间就跑出去有十几里地，他果然是奔东都洛阳的方向去。因为窦丞相曾经嘱咐他呀，让他逃出潼关后要到南阳访查一位名人叫严光严子陵， 这个严光他所居住隐居的南阳就在河南，所以说他奔东面来。这刘秀骑着马正往前跑着呢，猛然间他一愣，他慢慢啊把这马勒了勒，这马就放慢了，哒哒哒哒哒，说怎么的呢？迎面过了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全都骑着马，为首一个出家的老道，这个道士有60左右岁，紫面刚然，头戴三山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腰系着九股丝绦，骑在马上很威风啊，尤其他那两只眼睛闪烁寒光。一看这个老道，刘秀就感觉到这不是良善之人，他把自己的马就泊在道边了，想这么擦肩而过他好逃跑。可是这道士领着这些人也来到刘秀切近了，咳把这马带住了。吁，只见这道士一摆手，娃娃你先站住，不要急于赶路啊。啊，刘秀赶紧把马也带住了。县长你有什么事吗？书中交代，这个道士他不是别人，正是10年前与窦丞相打赌输了的那个徐世英，他被贬到万里云南去充军发配，实际上他是为王莽到云南去镇边。哎，这10年呢，他把那个地方管理的都不错。当时来说，那云南是山高皇帝远，有很多部落，也就是少数民族，对王莽那都是不服从的。徐世英去这些年把他们这些部落呀基本上都给平定了。那10年过去，王莽旨意下召他回京，还有一些治国的大策需要跟他商定，就这样他领着一些随从打云南往回来。这已经走了有2个来月了，今儿怎么这么巧到了潼关外就遇到了刘秀。他哪知道啊，面前这小孩就是他想抓而抓不到的刘秀。但虽然他不知道世上有个刘秀，可是他一看这小男孩就觉着很不平常。娃娃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这是要往哪里去呀？您看刘秀现在才11岁，可是孩儿小心眼儿可不少。这道士问他，他没马上回答，反问了一句，仙长请问您是哪一位高人呢？我看您呢就是一位得道的仙长。嗨，这千穿万穿呢，这马屁不穿。刘秀这一捧，徐世英也挺高兴，呵，这孩子挺会说话呀，大概自己确实带着一股仙气儿。贫道乃是大兴国莽主万岁驾下的一字品监王，我叫徐世英，你到底是谁家的，一个人在赶路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

0: 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辽步金富路从金富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虽说刘秀已经注意上这徐世英了，但是也没有想到，这就是在10年前自己还没等下生就要把自己杀死的那个徐老道，就是他帮着那个莽贼王莽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篡位登基。想的这些，刘秀心里边是又恨又怒，把那窃据的劲儿啊都给顶过去了。但是刘秀不愧是一代人王地主，此时此刻他心中随恨，脸面上没表露出来。县长，我姓窦，我叫窦安郎，我家离这儿不太远，我去上同学家串门，现在骑着马往家里去。如果县长有闲暇时间，可到家中做客。哦，呵呵呵呵呵呵，既是如此，你赶紧赶路吧，以后再会。徐世英一拨马，这就往前去了。刘秀浑身上下都是汗了，俩脚一磕蹬，这马就放溜了。现在刘秀骑着马，骑得也很随意了，这就玩了命的往前跑，他也不怕摔下去。他知道啊，徐世英万一要觉察出什么破绽，再一个后边那苏仙要一追上来，自己这条小命就算玩完。这时候徐世英提着马往前去，他一看前边怎么的了，怎么有那么多军马奔这个方向来呀？再一看还挑着大旗，这大旗上有个很大的苏字，哎呦，这不是兵马大元帅、天下都招讨三旗王苏宪的大旗吗？莫非苏元帅他在军中？他告诉手下人马上往前去打听打听，正是苏宪追上来的，而且苏宪还跑在前边。就这苏宪，他恍恍惚惚看着前边有十几个人都骑在马上，不知道什么人，心想我过去和他们打听打听，他们瞧没瞧着一个小男孩。他催马向前，正好跟徐世英马打对头，两人把马一带住都很意外。哎呦，原来是徐军师啊，原来是三七王。

徐军师，您这是打万里云南回来吗？啊，不错呀，我这不是发配充军，日期到了，奉万岁旨意赶回长安。您这是往哪儿去？哎呀，军师啊，闲话我不跟您多讲，我要告诉您，现在世上除了个汉殿下刘秀，我现在带着皇王圣旨赶着潼关捉刘秀，可是刘秀是逃出城去，估计着是顺着这个道奔洛阳的方向去了。您可见着这个刘秀了吗？嗯，徐世英剑眉一挑，刘秀他长什么模样，有多大年岁？军师，这个刘秀是个小孩子，也就在11、12岁的模样，估计着呀，他是一个人，他或许他也有陪同，他是个小孩。哎呀，哎呦，这徐世英啊，这懊丧劲儿甭提了，在马上一个劲儿拍大腿。苏倩一看，怎么的了军师？哎呀，三七王，你哪里知道，就在方才我和那刘秀是擦肩而过呀，我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窦安郎。哎呦，正是他。军师，您现在稍后带我追向前去，将他捉拿，回头再谈。啊啊啊啊啊啊啊，这苏倩现在什么都不顾了，听着徐世英一说，刘秀就在前边，这是天大的功劳啊，这叫被自己立下这不世之功，那简直乐的呀，那心打嗓子眼都要出来了。后边数员大将还有很多军卒一窝蜂似的哇都追出来了，再看后边那军卒是人山人海。此次苏倩打长安城是带出来10万兵，就为捉拿刘秀一个人。当然如果这10万兵真能把刘秀捉住的话，那也是值得的。但说这苏倩往前催马，约跑了有10几里地，这个时候啊，天已经黑下来了，但是还没有大黑，恍恍惚惚他就看着，就在前边20几步远有个小孩骑着一匹白马，身子伏在马上正往前跑呢。哈哈，苏倩是仰头大笑，刘秀儿往哪里走？刘秀虽然也是使劲拼命的往前跑，不过他能跑得过苏倩吗？苏倩一提战驹，眨眼之间就追到了背后，刹那间他金刀举起向前一探身，他往下便劈，就听着咔嚓噗，血光崩溅。但是就在这苏倩举刀往下一劈的时候，他迷眼了，说怎么的呢？就在这时候那么巧呢，他刮了一阵风，这是野地呀，有泥沙哗一下荡起来了，这风还不小，而且还是旋风，就到他这个地方唰呜一打旋，但是他这一刀还是劈下去了，他感觉到了劈上了。可等他揉开了眼睛闪目这么一看，他愣了，哎呦，怎么刘秀不见了？在他马前倒闭的是刘秀骑那匹小白马，刘秀没了。哦，他一想刚才这一刀啊把马劈上了，打后边给一劈2半，这劲儿也够大的了，没劈上刘秀。但是就算没有劈上刘秀，那刘秀也应该摔落马下，他怎么一眨眼就没了呢？莫非这刘秀什么真龙天子还有神灵相佑不成吗？你看这一时间呢，这苏倩想的就多了。那说刘秀跑哪儿去了？刘秀没跑远，后边一追上来，刘秀心想我命休矣，后边刷着一刀，刘秀一撒手啊，他就下了马了，他打马上摔下来了，急了咕噜的就掉到旁边啊那个沟里边去了。这个沟啊是放水的沟，哎，养庄稼的，现在啊没种庄稼呀，刘秀翻进去了，正好刮了一阵风，又是泥沙。

0: 啊，又是树叶哗的一下子，把刘秀躺这一片啊就给填平了，把他给埋在沟里了。所以说等苏宪再睁眼看，哎，跟前就没人了。可是就在此时，那个树上啊有八哥叫唤，哎，八哥叫唤这声音还很清楚，叫唤的什么呢？
1: 高丽帆，高丽帆。
0: 不，刘秀躺在这沟里边一听，什么玩意儿？沟里翻。原来这八哥啊看着马上的小孩掉到沟里边去了，他见苏宪东张西望的在找，他给苏宪提个醒。当然了，这八哥他没有头脑啊，说是苏宪呢是坏人，刘秀啊是好人，我不应该这么说。他不管这个，他搁那学沟里翻，沟里翻，哎，会两句人话。现在这一说，正说的点子上。刘秀当时心里这恨，你看刘秀这孩小啊，他有自己小孩的心思。刘秀就琢磨，我要如果不活下去，然还罢了，只要我活下去，我有这一步天下，我当了皇上。八哥，八哥啊，你休想进关，要不后来这八哥到了关里以后啊，也就是潼关里奔长安这边来，就不会学话。人们传说那都是刘秀遇难的时候啊给封的，哎，所以说在这关外这八哥就会学话，到关里就不会学了。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虽说这八哥喊沟里翻，这苏宪还真没听清。他抬头往上一瞧，正在此时天上飞过了一群乌鸦，就听着乌鸦叫唤上了，爬啦爬啦爬啦。哎，苏宪一听，什么跑了？哎呦，哦，原来这刘秀腿挺快呀，风沙一来，哦，他借风沙跑了，那我得追。提马向前，哒哒哒哒哒，后边大队人马哇追下去了。刘秀在沟里边这一乐呀，他听得也清楚啊，那乌鸦在上边叫跑了跑了。刘秀心想，哎呀，我真要能活下去，我要能得这步天下，哎，乌鸦呀，天下的粮食我让你吃头一口。要不现在这乌鸦它霍霍庄稼呢，哎，这庄稼刚一长成它就吃，那也是刘秀疯的。这个刘秀呢，他倒在这个沟里以后，开始他没敢往出来，因为始终有大队人马哗哗哗顺着边往前过。又过了一会儿，虽然说军马过完了，但是刘秀就在这个沟里边睡着了。他哪里想到苏宪追出去20里没有找着刘秀，他眼珠子一转，心中暗想，不对，我不应该单听乌鸦乱叫说跑了我就往前追。估计着刘秀他一个小孩子怎么也不会跑出这么虚远，我现在应该提兵回撤，我是必擒刘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6:30，
4: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 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17: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16: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 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17: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 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16: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17: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啊，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
16: 嗯，
17: 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16: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17: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16: 所有类型都是。
17: 嗯，基本上。嗯，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
16: 嗯，
17: 对。
16: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17: 他会有 family room，
16: 啊，
17: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16: 啊，
17: 对，
16: 明白，
17: 啊，
16: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17: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
16: 嗯，
17: 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
16: 嗯
17: 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6: 吃的怎么样？
17: 吃的怎么样？
16: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17: 对，肯定能吃饱。对，
16: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17: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 啊、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6: 我们说是美金哦，
17: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 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

0: 的面积，
1: 嗯，
0: 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
1: 嗯，
0: 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
1: 明白，嗯，明白，
0: 当然你也可以出来，嗯，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 明白，明白。嗯，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
0: 嗯，
1: 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掉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
0: 嗯，
1: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0: 自己搭帐篷
1: 的天
0: 那种帐篷，就是
1: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0: 对，
1: 嗯，
0: 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
1: 嗯，
0: 啊，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1: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0: 对，
1: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0: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
1: 嗯，
0: 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一千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 对，
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
1: 嗯，
0: 然后
1: 你享受到的服务
0: ，对，
1: 是什么样的？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决定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
0: 嗯，
1: 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
0: 嗯，
1: 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0: 对。
1: 正式启程了。
0: 对，从第二天开始，嗯，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3天，
1: 嗯
0: 啊，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3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1: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2天，你让我待3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0: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3天，嗯，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选
1: 择。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嗯，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3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0: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10天9晚
1: 啊，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0: 对，
1: 嗯，
0: 对，10天9晚或者是8天7晚这么一个行程。
1: 10天9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
0: 嗯，
1: 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 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7到8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0: 嗯，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4到5个不同的国家公园，
1: 嗯，
0: 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1: 嗯，
0: 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啊，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活火山，
1: 嗯，
0: 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
1: 嗯，
0: 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是有机会看到五霸的 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
1: 嗯，
0: 然后也有湿地。
1: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
0: 是
1: 坐
0: 车？
1: 全都是坐车。
0: 对，
1: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0: 是的，
1: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0: 嗯，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1: 明白，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

0: 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
1: 嗯，
0: 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1: 嗯，
0: 啊，对，
1: 嗯，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
0: 嗯，
1: 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
0: 嗯，
1: 包括坦桑尼亚呀，这些
0: 对。
1: 迁徙的路径当
0: 对，
1: 中
0: 就
1: 的。
0: 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
1: 嗯，
0: 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所以，那这在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啊，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
1: 嗯，嗯，嗯。
0: 边的，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1到3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7到10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啊
1: 嗯，
0: 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啊，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
1: 嗯。
0: 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
1: 对，
0: 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竖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

0: 累计脚丫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9: 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对，那这样的话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8: 对，
9: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4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8: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9: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8: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9: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边，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8: 你这种描述让我

0: 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
1: 息息
0: 人
1: 相关，
0: 员给我提供的那种 体
1: 情
0: 验，
1: 绪
0: 都
1: 价值。
0: 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1: 是，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
1: 对，
0: 了。
1: 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0: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我的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因为
1: 对，
0: 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1: 对，
0: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1: 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0: 这一定不用担心。
1: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0: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1: 对，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0: 有点看烦了，怎 么
1: 就
0: 还是
1: 是
0: 你？
1: 怎么
0: 怎么
1: 一
0: 又
1: 群
0: 看
1: 一
0: 到了
1: 群，
0: 狮子？
1: 对，然后从雄狮，然后这个母狮子、小狮子，就是。大家总会有惊喜，对。然后其实我也很问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去？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0: 当然，因为那是他生活的地方，
1: 对，
0: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儿而已。
1: 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
0: 必
1: 必
0: 备
1: 备
0: 的，
1: 的。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儿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美金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
0: 大
1: 常
0: 概
1: 快。
0: 需要提前多久？
1: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0: 这么
1: 非常
0: 快？
1: 快。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0: 哇！
1: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美金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0: 对，黑背大猩
1: 对，
0: 猩。
1: 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塔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对，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啊，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啊，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呀，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 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0: 如果你要消费、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都是可以的，
1: 都是没有问题。

0: 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嗯。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6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美金每天。
1: 哦，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0: 对，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1: 当然，
0: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
1: 嗯，
0: 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0: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1: 明白明白、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咯。
0: 谢谢大家，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在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呢，乘风破浪的姐姐们来了，她们都是光影世界里的经典港风美人。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港风美人，在60到70年代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的一姐，这个人呢就是郑佩佩。

0: 青竹竿。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醉侠》。对的，60、70年代的画风呢，就是这个样子。郑佩佩啊，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前期，当之无愧的香港影坛一姐，也是中国的第一打女。她在影坛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很多电影以及电视剧里不可或缺的金牌老戏骨。年轻的时候就是打女的定位了，她身姿轻盈，同时呢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人。郑佩佩在《大醉侠》这部电影当中呢，饰演金燕子，这是大导演胡金铨在1966年执导的一部武侠名作。当时的郑佩佩呢，刚满20岁，在影片中饰演金燕子，当年可谓是艳惊四座。年轻时候的郑佩佩呢，也是一个高标准的美女。其实呢，最开始她只是一个学习舞蹈的普通女孩，后来因为身高的问题太高了，已经不太适合在队伍里跳舞了，所以她误打误撞地进了武打圈，成了一个打女。而她的舞蹈功底也给了她很多在武侠片中出演打女的优势和机会。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不过呢，她们都是在光影世界当中的经典港风美人。第一位登场，郑佩佩。郑佩佩出演了很多经典角色，2001年她在《卧虎藏龙》这部影片当中呢，饰演了闭眼狐狸，甚至为她赢得了小金人的提名，这对于一个华人演员来讲无疑是极大的成就。
2: 听说她是道上，夫人不会让你跟那种人混的。
3: 你愿意跟谁混就跟谁混。
2: 麻烦进了家就真麻烦了。
3: 我困了。
2: 那就睡吧。小姐长大了，要嫁人了。以后怎么着会怎么样。
4: 盗取武当绝学，10年练剑，只练得一身走火入魔的邪招。今天叫你命送武当宗门剑法之下，
5: 对，也不冤枉。
6: 徒弟，来，来杀的杜家车啊，快走！
5: 狐狸还有徒弟？
6: 不是。
1: 很多人一提到郑佩佩啊，就会想到在影片《卧虎藏龙》当中的闭眼狐狸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呢，她在出演这部影片之前就已经是这个圈子的传奇演员了。据说有一次郑佩佩在拍戏过程当中啊，因为太投入了，甚至要拿起真剑来比划，这让跟她对戏的男演员呢吓了一大跳。还有一个角色，93年，郑佩佩曾经在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当中出演了顶多不笑不走路的华夫人，她把一位无厘头搞笑的华夫人演绎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其实郑佩佩呢，她自认为在生活当中啊是一个开朗但是并不搞笑的人，但是如何被周星驰相中出演华夫人这个角色呢？郑佩佩曾经回忆呀，当时呢男女主角早早的就定下来了，巩俐呢其实本身也不愿意跟着周星驰去搞笑的，而周星驰呢又不可能一个人使尽浑身解数，于是就想找个人和他共同完成搞笑的部分。因为他们两个人语言不太通，一个呢说的是普通话，一个说的是粤语，他说的是巩俐和周星驰啊，所以呢郑佩佩就在其中呢当起了翻译来。后来周星驰他发现，哎，郑佩佩在翻译的时候蛮有搞笑天分的，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喜剧天赋的演员，所以呢就找来了郑佩佩出演华夫人这个角色。其实在华夫人之前呢都是出演的武侠正剧，但是为什么又要接下这个角色呢？郑佩佩他说啊，哎，人生啊真的很苦，演点喜剧就很好。拍完这一部《唐伯虎点秋香》之后，我人也变得更开朗了，变得越发的喜欢喜剧了。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这首音乐，就是来自于经典影片《卧虎藏龙》《月光爱人》。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莞大道从水乡大道到奇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辽沪金沪路从金沪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滨海湾大道从 S3 广深沿江高速路口到东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先来通过这首歌走进影片中。这是来自吕方《别了秋天》，来自影片《秋天的童话》。

特别选择了李芳 live 的演唱，觉得这个现场演唱的编曲呢更加的隽永。别了秋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不过呢他们不是出现在音乐综艺当中，而是在光影世界里的经典港风美人。说到秋天的童话，你一定会想到泛黄的树叶，有周润发，有钟楚红。在秋天的童话里，钟楚红呢饰演的是十三妹这个角色。这是一部经典的爱情故事片，钟楚红呢展现了她可爱有风情万种的一面，她不需要浓妆艳抹就足以展现十足的美女气质。在这一部秋天的童话当中呢，有很多钟楚红独白这个部分。说到秋天的童话呢，看似简单的故事，但是却在异国他乡的相遇当中有质朴纯美的爱情，动人心房。可以说它是一部属于大人也只有大人能懂的童话，因为这部电影不仅仅讲的是感情，也关乎着人生成长的着点。除了故事之外，充满甜蜜有点温馨的这个生活气息，镜头下面呢是意犹未尽的美感。要知道它拍的是美国的街头的秋天，而且你在这部电影的名单表上，你会看到美术指导这一栏呢是张淑平，心里会想啊，这就难怪了。不管是纽约的秋天的风景，还是剧中周润发饰演的船头尺的房间，整面墙的装饰，包括阳光照射进来的角度，或者是房间里红红的基调，都和秋天的浓烈色彩形成了对应。再加上摄影对整部影片所做的贡献，从头到尾这部影片都流露出了一种街头慵懒。其实呢，导演张婉婷啊曾经在一次谈话节目当中透露，一开始呢他们的制作团队希望可以请到张曼玉来出演十三妹李琦这个角色，但是当年因为张曼玉的档期冲突她来不了了，张婉婷呢就建议要不我们就试一试钟楚红吧。其实原本制作团队是非常担心的，他那么的野性可能会 hold 不住呢这个人物的美，但是是张婉婷力排众议，他坚持说我觉得他很有气质，我对钟楚红很有信心。这个阶段呢再来听不一样的秋天，同样是别了秋天，在卢冠廷的现场演唱会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呈现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卢冠廷的演唱。

这首歌别了秋天，来自于影片《秋天的童话》。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来盘点光影世界里面那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啊，她们都是在荧幕上通过自身的努力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荧幕影像。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迎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来了乘风破浪的姐姐，是的，他们不是在音乐综艺当中哦，他们都在荧幕上留下了经典的形象。接下来这一首音乐呢，迅速的可以把你带回到黄飞鸿 KO 的现场。

0: 要说到在黄飞鸿的整个系列当中呢，最亮眼的女性角色当然就是十三姨了。而在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里，关之琳就饰演了十三姨这个角色。十三姨是黄飞鸿电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关之琳版可以说最为经典，最为美丽大方，也有影迷说至今为止都是无可取代的。
1: 甘姐夫啊，其实飞鸿这次来除了看看你新开的药厂，另外还要跟你商量一下他的终身大事。
2: 哦，飞鸿要成家了。那你知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啊？
1: 是，还是让飞鸿他自己跟你说吧。
2: 哎呀，这小兔崽子应该把人家姑娘带回来让我看看嘛。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就是关之琳出演十三姨在影片当中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一段。关之琳呢素有着香港第一美女之称，小的时候就叫她小美人了，大家都喜欢叫她搪瓷娃娃。98年的时候，美国的著名杂志 People 呢把她评为了全球50位最美丽的名人之一。而同年在一项香港美人票选活动当中呢，她又被公认为是香港经典美女。像这样的头衔对于关之琳来说呢数不胜数，应该说是颜值越高越任性吧。据说关之琳在拍摄黄飞鸿的时候最有名的是她全程都是素颜出镜的。当年她拍黄飞鸿只是简简单单的就涂了个口红而已。这个角色不管是角色本身还是关之琳的荧幕形象呢，都深深的印记在了观众的心中。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影片黄飞鸿，由成龙演唱，男儿当自强。

关于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十三姨这个人，十三姨在现实中到底是谁，都是颇有争议的。留下一曲《男儿当自强》，在光影世界呢，让人慢慢的回味。今天光影在歌唱，请到了在光影世界里面留下经典女性角色的这些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

0: 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捂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6: 请问9791附近没有？
7: 微信靠几多？
6: 附近。
7: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6: 在我隔壁？
8: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9: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0: 小姐，你找谁啊？
8: I'm sorry.
1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8: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我几乎快要捞不到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蒲公英之歌》，来自于一部很老的，可以说是很老的港产影片《喋血街头》。蒲公英之歌，听下去呢，会觉得时间就是慢慢的走。而在这部影片当中啊，有一位演员袁洁莹是受到各大导演的欢迎啊。在《喋血街头》里呢，她出演小珍这个角色。其实这部影片是一部男人戏，有梁朝伟，有张学友，而小珍这个角色呢，到最后是梁朝伟的心灵的归属。那个时候袁洁仪不单是貌美，给人的感觉呢也是清纯的不得了。
1: 阿碧，你回来了，太好了。
2: 他假婚。

这是来自于影片《喋血街头》呢，最后梁朝伟和袁洁莹呢相认的一个片段。袁洁莹呢，有很多角色都是来自于同一位导演。在梁咏琪之前，袁洁莹是号称短发第一美人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长发的最佳男主当属郑伊健，而短发女主呢最亮是袁洁莹。当年袁洁莹是怎么被发现的？85年的时候，袁洁莹呢和她的男朋友在街头吵架，就是这个场景引起了导演黄百鸣的注意。当时黄百鸣呢在筹拍他的新电影，袁洁莹是一头短发，干净靓丽。吵架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女生酷酷的形象，跟他影片当中的角色非常的合适，于是呢就让导演黄百鸣一眼相中了。而那一年呢，袁洁莹还小，才16岁。留着短发干净利落的袁洁莹看起来像一个假小子，可是当年这种自然青涩健康活泼的少女模样呢，是非常受到学生的喜欢的，一度被视为是青春叛逆偶像。在加入黄百鸣的公司之后，袁洁莹出演了一系列开心系列电影。出现黎姿的名字，可是黎姿的名字呢是在袁洁莹后面，当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戏份。那个时候袁洁莹的可塑性是相当之强的，可刚可柔，可美可酷。到了90年，袁洁莹被香港两位大导演相中了，事业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一位导演是吴宇森，他导演影片《喋血街头》，袁洁莹呢和梁朝伟合作，这里终于让人见识到了他一头秀发的盛世美颜。而同年他又遇到了导演徐克，在拍《笑傲江湖》。据说徐克把《笑傲江湖》当中所有选到的角色都换了个遍，就是袁洁莹的蓝凤凰一角没有换下来，最终塑造成了影视经典。所以到了92年《东方不败》这部影片当中呢，徐克又为袁洁莹增加了不少的戏份，把一个野性十足的苗族姑娘演到了骨子里。2年经典角色塑造，让袁洁莹在影视圈成了当红的女星，也是十分抢手的演员。

说当年杨佩佩在筹拍《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呢，赵敏这个角色第一找到的就是袁洁莹。可当年啊，她打算走歌路，准备推出音乐专辑，所以就推掉了赵敏这个角色。这一角色最终是花落叶童，而周海媚呢，在当年也凭借着周芷若一角大红，只是袁洁莹进军歌坛的事业毫无波澜。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是毫无印象的话，那我们再来聊聊 TVB 剧集吧。1997年，他和古天乐合作电视剧《廉政追缉令》，出演了一个智勇双全的女干警简明辉，一直到现在，可以说都是美人依旧。光影在歌唱啊，今天我们请来乘风破浪的姐姐。浪姐来了，他们都是荧屏当中经典港风美人。接下来这首歌呢，《Endless Love》，这是出现在 TVB 剧集《廉政追缉令》当中的插曲。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
4: 加入铁军，快来！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龙平东路从龙平西路到龙平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

0: 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真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

0: 我会谈同事。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2: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3: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2: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4: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5: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6: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7: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现在开庭，
9: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8: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9: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0: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

0: 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2: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4: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3: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5: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7: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8: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7: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9: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2: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0: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1: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 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

0: 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 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根据网络平台数据，
2: 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3: 导弹，还冲昏了，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今非昔比啊！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 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4: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
3: CMG 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5: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3: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5: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IP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6: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7: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最大超警幅度4.27米， 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 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 并打破赛会纪录。
6: 2026年国际 蓝联U18男篮亚洲杯 C组第2轮比赛 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U18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 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9: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

0: 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 国家による異例追悼反対。
2: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 やっぱり許しが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ね。
4: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0: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5: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6: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8: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6: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8: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6: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人都说呢，说冬天这个季节就应该牵着喜欢人的手一起看雪啊，多好啊。是啊，我不知道很好吗？但是我没有喜欢的人。

当然了，天一冷呢，不同地方的朋友他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北京啊，这个城市特别冷，好多北京的朋友说、哦、好冷，但是北京人家会下雪呀，就好像这个天气在对你说，那个对不起啊，天气很冷，冻着大家了。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下场雪，让你们开心浪漫一下吧。啊，这个还不错。那在上海的朋友，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说上海也冷，啊，但是上海的天气是这么说的，我就冻你啊，怎么着？你来打我呀。后来发现还是广州好啊，广州的天气反正我也不会下雪，那我就让大家多流点汗吧。真香。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分手啊，都觉得分手的那个之后那种感觉啊特别的痛苦。就我第一次感受到分手的痛苦，还真的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我隔壁的邻居。有一天他从早上5:30到晚上12:00单曲循环了几个小时的《我怀念的》。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朋友们，就那种感觉，就与其说分手的痛苦很难受，我真的睡不着觉，我觉得更难受。你能不能停一停？是不是？分手都经历过嘛？我之前也经历过分手，然后就会跟爸妈说，就爸妈分手了，跟爸妈倾诉一下，爸妈也很会安慰我，就跟我说，孩子没关系，你看你现在已经单身了，对不对？爸妈呢，给你一张银行卡啊，这个以后呢，你花不完的钱就可以把它打到卡里，妈妈花啊。

不过说到我妈呢，就是我妈一直说要考驾照，但一直呢都没去考，就拖了好多年。就前段时间看新闻嘛，说现在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已经上线了，我妈看到这个新闻啊特别的开心，就跟我说，说啊，你看见没有？

有，只要你足够的懒，等不到你去适应时代那一天，时代它自然会过来适应你。你看看吧，我不考，现在都已经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了，多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听摇滚，听民谣。
5: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4: 听流行。
6: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7: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开学的第一堂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都会给我们开一个收心会啊，给你讲一讲啊，收收心。我记得当年我在读初二的时候，我们老师呢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说这个假期呢啊，一些自制力强、自学能力好的同学，利用这段时间将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经从初二进阶到了高三的水平。你看看那些自制力差的同学，完全是浪费了时间，他们的知识储备或许直接从初二断崖式的下降到了小学的水平。就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吗？就老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每这个时候你感觉他就在说你，你就特别不敢看老师的眼睛，只要你一看他就在看你，说的就是你。

之前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是最好的。嗯，我觉得最好的工作就是你上班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快乐，这就是最好的。但是很多朋友上班的时候感觉到快乐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你上班的时候越感到快乐，你的老板越会觉得他给你的这笔薪水啊不是很值得，就好像你每天得痛苦一点他才觉得很值得。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玉舒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两人相处之间呢，就感觉没有了那种恋爱的冲动，就没有了，就趋于平淡了。不过搞过装修的朋友，我觉得应该都能找到恋爱的感觉。你在家里搞装修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跟那个装修师傅谈恋爱，对吧？你会对师傅对你买的主材的一句评价紧张不已，有的时候会很兴奋，有的时候也会瞬间的低落啊！你担心师傅生病，担心师傅睡过头，担心师傅心情不好啊，总想知道那个师傅现在在做什么，做到哪里了啊？师傅不理我的时候，我会怀疑我的要求是不是很傻？你看是不是？你就是找到恋爱的感觉，恋爱就这感觉。

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办了健身卡之后啊，办完之后慢慢都不去了啊，就前两天还好，都浪费了。我觉得归根结底啊，那就是因为健身卡不贵。各位你想一下，如果健身卡很贵，对不对？那可能就不办了啊，也谈不上浪费。真的各位，你说你办了这个健身卡到底有什么用？我真的老是在想这个问题。后来呢，有朋友说也不是没有用的，是吧？哪天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你不是可以去健身房洗澡吗？对吧？而且我觉得对于健身这个事情最有毅力的永远是一些老年的朋友。我们楼上有一个71岁的老爷爷，每天去健身，还跟我讲这运动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不过你听完这句话，你觉得挺受益匪浅的，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既然运动是那，我就放弃好了，我一辈子都不想运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污染索赔案入选全国十大改革典型，东江通道建设工程东莞市岸上段即将启动建设，将连接东莞广州。东莞也出台新规，新建居住区需100%配建养老服务设施。东莞全域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织密虫媒防控防护网。东莞镇 BA 甲级第二轮赛事火热开打，多场主场鏖战精彩连连。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东莞某电镀基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成功入选，这是广东省唯一上榜案例。面对跨度久、主体杂、成因繁的历史叠加污染治理难题，东莞以机制创新破题，政企协同发力，治理修复并举，为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样本。
4: 据介绍，2019年4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现，东莞电镀基地周边12万平方米坑塘遭受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多项水质指标超标数倍至20余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区域污染逐年累积，层层叠加，加之园区企业更迭频繁，污染因果链条模糊，责任界定困难，是典型的老旧园区复合型污染治理难题。攻坚破难，机制为先。东莞创新构建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全程监督协同模式，检察机关深度切入案件调查取证、磋商释法、司法诉讼、后续执行全流程，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动核查历年处罚记录、排污监测数据、涉刑案卷资料，层层梳理，精准溯源，清晰锁定27家企业排污行为与生态损害的因果关系。在案件处置中，东莞坚持柔性磋商与刚性司法并重，经多轮沟通磋商，一家企业主动履约，赔付生态损害近214万元。其余企业磋商未果后，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提起诉讼。法院结合污染历史成因、企业排污体量，依法酌定26家企业按份承担50%赔偿责任，合计赔付5762万元，实现过错与责任精准匹配。赔偿不是终点，修复才是目标。东莞坚持边办案边治理，政府先行投入1.18亿元，处置48万吨存量污水，清理5万吨受污染底泥，对基地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雨水收集系统实施系统性改造，从源头掐断污染输送路径。以此案为契机，东莞出台专项协作意见，把个案探索转化为长效制度，实现办理一案、修复一片、治理一域。
3: 总投资16亿元的东江通道建设工程东莞市岸上段即将启动建设，目前正面向社会征集施工重点难点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因项目施工造成的交通、居住等影响。本次方案征集活动截止至2026年8月31号。
5: 东江通道建设工程东莞市岸上段是连接黄埔开发西区与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的重要跨江通道，主线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为60公里，路线长度795米，新建主线隧道一座，互通式立体交叉一处，地下立交，包含地下匝道2座、跨甬桥一座、涵洞一座，总投资约16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广州黄埔与东莞水乡之间的快速互联互通，直接服务广州开发区、西区与东莞水乡功能区，为穗莞产业协作和水乡新城融入大湾区提供重要交通保障。
3: 8月15号，雷赛智能华南区域总部及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奠基仪式在东莞滨海湾新区智创产业园举行。这是滨海湾在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布局上落下的关键一子，标志着新区正加速向着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迈进。
4: 项目投资总额约5亿元，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计划2027年底竣工。项目将整合雷赛智能在华南地区的运营资源，建设及运营管理、研发制造于一体的华南运营总部，并建设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用于智能装备核心零部件和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等，将成为新区机器人产业新引擎。通过人形机器人核心部件的研发制造，雷赛智能也将为新区注入更多人工智能供应生态，助力构建高端智能装备产业集群。作为滨海湾新区产业集聚区的核心载体，滨海湾智创产业园借鉴新加坡先进产业园区的规划设计理念，以政府规划加企业自建加国企配套模式开发建设，加速构建景城融合的复合产业社区。除雷赛智能项目外，园区内还集聚了中土仪器、通科汽车半导体、AI 智创园等重点在建产业项目，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着力打造辐射东莞、链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智能装备产业集聚区。
3: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切实满足老年人就近便捷的养老服务需求，东莞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城市新建居住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及移交使用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通知明确，新建居住区配建的养老服务设施应做到应配尽配，实现100%全覆盖，并落实四同步、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移交要求，从规划建设到移交运营，全链条规范养老服务设施管理。
5: 通知在规划保障和配建标准方面作出系统规定，确保养老服务设施从土地供应阶段即有据可依。在配建标准方面，新建居住区应按照每百户不低于20平方米标准配建养老服务设施，其中单个养老服务设施面积原则上不少于350平方米。多个占地面积较小的新建居住区可以由属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就近统一配建。通知在施工图审查、现场监管和竣工验收环节设置了严格的质量管控关卡，确保养老服务设施不流于纸上规划。对未按审核通过的规划报建方案建设或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及有关政策要求的项目不予通过验收。配建是基础，移交与运营是发挥设施效能的关键环节。通知对移交实现、运营机制及优惠政策作出系统安排。建设单位应在新建居住区项目取得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或东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之日起3个月内，与属地、镇、街、园区指定的接收单位签订移交证明书，因客观原因可延长至6个月。接收单位完成养老服务设施接收及产权登记后，应与镇街、园区、民政部门办理委托管理手续。镇街、园区、民政部门应将属地养老服务设施登记在册，并录入东莞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统筹管理。设施应低偿或无偿用于普惠养老服务。同时，通知明确了优惠政策，各供水、供电、供气机构应严格执行养老服务机构用水、用电、用气居民价格政策，不得以土地、房屋性质等为由拒绝执行。
3: 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时段，东莞多措并举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攻坚行动，聚焦工业园区、农贸市场、老旧居民小区、公园街巷等重点场所，落实环境整治、积水清理、药物消杀、科普宣传、业务培训等各项工作，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条件，全方位织牢虫媒传染病防控防护网。
4: 连日来，各镇街通过实地核查、查阅台账、现场随机问询抽查等方式，全面压实前端防控责任，严把监测预警第一道关口。
1: 你们有没有发烧啊？买这个布洛芬有没有发烧？
6: 我有一点点发烧。
1: 14天之内也没有去过这些预警区啊。
4: 在南城香园路的这家药店，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市民前来购买布洛芬，店员并未直接售药，而是主动细致地询问其身体情况。同时店员告知，如需购买退热镇痛类药品，必须按规定登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城分局工作人员还重点核查退热镇痛类药品销售登记、顾客症状问询、就医引导及门店消杀、环境整治工作，并抽查店员在岗履职情况。工业园区人员集中是本次防蚊灭蚊工作的重要场景。我市组织志愿者走进产业园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向企业员工讲解防蚊灭蚊知识，提醒及时清除室内外积水，维护环境卫生，并派发蚊香、驱蚊液等防护用品。企业厂长麦伟辉：
6: 这次活动的话呢，让我清楚认识到灭蚊的一个知识，然后呢，我回去会对厂里面的相关部门会对于灭蚊这方面会下功夫。
4: 长安镇两新组织党委将持续发挥组织优势，联合更多园区企业，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和防蚊灭蚊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保障职工及家属健康安全。社区、出租屋、闲置地块、公园老街是虫媒防控的重点区域，各地组织专班、驻村团队、社区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开展环境整治督导，对工业园区、出租屋楼顶天台、街边闲置地、绿化带、露天储水容器等关键点位开展排查，及时清理各类积水。专业消杀队伍对闲置地植被、地下管网开展全面药物消杀。农贸市场人流量大，环境条件复杂，是虫媒防控的关键阵地。我市各市场落实精细化保洁消杀，开展常态化消杀与夜间场地大冲洗。农贸市场工作人员刘瑞鹏：
7: 我们市场每天早上7:30到8:30进行一次早上的消杀，下午2:30到3:30也进行一趟。主体楼晚上7:30到9:00左右，我们会进行一些大冲洗。
4: 同时，市场还通过张贴、发放宣传海报等方式，引导摊位档主和市民共同参与到虫媒传染病防控中来，形成了全民参与防蚊灭蚊的良好氛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8月16号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随着渔港汽笛鸣响，东莞218艘海洋渔船扬帆出海，渔民奔赴海上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市民期盼的鲜活海鲜也将陆续走上餐桌。
4: 虎门新湾码头一片繁忙景象，渔民抓紧搬运冰块、淡水、渔具等各类出海物资。仔细检查船上安全设备，逐项完成出海前各项准备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捕捞季，渔民们来期盼，蓄力争取海上丰收。渔民陈先生：
8: 早几天都准备了，要准备了那个冰啊、水啊、蔬菜啊，现在是很开心。等机啊出去，希望呢今年是大丰收。
4: 为保障开渔期间渔船出海安全，渔港秩序平稳，当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联合虎门、沙田相关部门分组前往虎门西湾渔港、沙田先锋渔港开展开渔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人员向渔民发放渔业安全生产应急包，现场演示消防、救生器材使用方法，普及海上避险自救知识，将安全服务送到码头一线。整个伏季休渔期间，东莞所有海洋渔船依规回港停泊，未发生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市、镇两级持续强化渔港渔船监管，累计开展执法检查229次，检查渔港196次，渔船979艘次，查扣涉渔三无、船舶11艘，没收违规网具20000多米，办结非法捕捞案件2宗，助牢修渔期渔业安全防线。
3: 近日，东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新增5000万元补贴资金，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利好广大购车市民。据了解，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实施周期为2026年5月1号至12月31号。本次新增5000万元补贴资金，自8月13号10时30分起正式投放。 补贴标准延续现行三档设置，根据新车最终成交价格划分，新车成交价为剔除各类优惠后的含税发票价格，并按照购车发票开具地受理补贴申请。购车价格60000元含至80000元不含，补贴每辆2000元；购车价格80000元含至150000元不含，补贴每辆4000元；购车价格150000元含以上，补贴每辆5000元。本次汽车补贴申请时间以申请人在申请端口完整上传并提交全部真实资料的时点为准。资金额度耗尽后，系统将自动关闭申报通道。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通过懂车帝平台提交补贴申请。本次活动不受理新车销售发票开具日期为2026年4月30号含当日之前车辆的补贴申请。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市级购车补贴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相关补贴叠加申领，包括汽车报废更新补贴、个人乘用车置换更新补贴。活动平台实时展示补贴资金总额及使用进度。8月15号晚，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甲级第二轮多场焦点赛事同步打响，南城、东城等主场相继出战，多场强强对话轮番上演，各支队伍奋勇拼搏，激烈角逐，为市民带来高水平本土篮球盛宴，全面展现东莞群众篮球的热血风采与城市体育活力。
4: 在东莞市体育中心篮球馆，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甲级第二轮赛事火热打响，南城男篮坐镇主场迎战靖宇拔冲男篮。经过四节激烈较量，南城男篮守住主场，以79-70拿下胜利，开赛豪取2连胜。南城男篮队长陈航：
9: 现在因为有伤病，还有一些队员还没及时到位，所以我们下半场体力也出现了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方向就对了，这场球赢了也给我们一定的信心。
4: 紧张激烈的赛事之外，中场互赠礼品环节成为当晚温情亮点。两队运动员互赠本土特色礼物，麻冲送出龙船四宝工艺摆件，南城回赠寓意蒸蒸日上的朱顶红以及加顿大礼包。赛场配套文体活动精彩纷呈，特色文艺表演、现场互动抽奖轮番上演，啦啦操等节目接连亮相。丰富多元的现场活动让球迷在观赏高水平篮球对抗的同时，切身感受东莞浓郁深厚的群众篮球文化氛围。东城男篮则迎战进吕后街男篮，双方强强对话，攻防激烈，为现场观众贡献了一场高水平本土篮球对决。凭借整体阵容深度与战术执行力，东城男篮在下半场实现逆转，最终以99-87拿下比赛胜利，展现了东莞基层篮球的硬核实力。科创新军松山湖男篮客场迎战老牌劲旅11冠王大朗男篮，双方激烈的攻防对决为现场球迷献上了一场高质量的篮球盛宴。经过四节的激烈比拼，松山湖男篮以91-100不敌大朗男篮。
3: 8月15号，全新虎门文旅宣传片《潮印虎门》与虎门手绘旅游地图3.0版发布仪式圆满举办。本次活动深度融合五虎临门文明夜市场景，以文旅赋能商圈消费，全方位激活虎门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
4: 活动现场重磅上新的文旅宣传片《潮印虎门》惊艳首映，整部宣传片层次丰富，亮点纷呈，多维度勾勒虎门城市轮廓。短片以觉醒之门、开放之城为核心脉络，用精致全景镜头串联虎门的百年史脉、山海风光、市井烟火与潮流商圈，短短3分钟立体鲜活地呈现出这座滨海名镇的独特气质。从中国近代史开篇地的厚重底蕴，到改革开放先行地的进取活力，全方位解锁虎门的多元魅力，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古意新风、潮美虎门的独特风情。发布仪式上，现场嘉宾共同将手掌置于大屏，伴随全场倒数，正式解锁虎门手绘旅游地图3.0版，为虎门文旅再添新名片。相较于旧版，

0: 3.0 版地图内容更全面，实用性更强，系统梳理整合了虎门历史、人文、生态、自然、商贸、休闲等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经典两日游、亲子研学、城市森呼吸、守信潮牌购物等多条精品游玩路线，同时精准标注全域核心商圈、品质酒店、特色美食、网红打卡点等关键点位，一站式覆盖吃、住、行、游、购与全场景需求，真正实现一图在手，畅游虎门。据悉，全新虎门手绘旅游地图 3.0 版将陆续投放至虎门各大景区景点、高铁站游客服务中心、品牌酒店等重点场所，免费供市民游客取阅参考，为大众出游提供便捷指引。
1: 近日，东莞玉兰大剧院举办致敬迈克尔·杰克逊主题开放日活动，超800名观众火速集结，提前解锁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狂欢盛宴。记者了解到，伦敦西区原版音乐盛典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将于8月19号至23号登陆玉兰大剧院。值得一提的是，本轮巡演在粤港澳大湾区仅选定深圳、东莞两座城市上演，东莞成为大湾区为数不多可以欣赏到这场原版致敬大戏的城市之一。作为风靡全球的致敬标杆剧目，该演出源自伦敦西区原版制作，舞台上演员高度还原月球漫步、机械舞等标志性舞步，现场演绎约30首传世金曲，搭配沉浸式舞美灯光，全方位复刻迈克尔·杰克逊的巅峰舞台，唤醒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据介绍，东莞站共安排5天7场演出，8月19号至21号每天20点开演，8月22号至23号增设15点下午场次，丰富的排期满足大湾区各地歌迷跨城观演需求。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0: 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快归来。
1: 张信哲1987年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1989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说谎》，他以独特的细腻的声音，很轻易的能够打动人心，呼应现代人内心挣扎呐喊，或者辛酸刻苦，或者甜蜜狂妄的种种心情。尽管张信哲个人一直以来

台总是维持气质优雅的形象，可是每当你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就能很轻易地跟随他的音乐，感受到种种不同内心面向的张信哲。

0: 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你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全创作型歌手戴佩妮，同时也是作家和制作人。2001年发行《怎样》专辑，其中歌曲《你要的爱》成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红极一时。他的曲风多元 ，R&B、单一乐器、城市民谣和乡村气息等等多种风格，都可以在他的专辑中找到。弹性的嗓音，流畅优美的音色是他独有的特点。虽然他大部分作品都在唱爱情的伤痛，但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灵动的歌声，给耳朵带来的却更多的是一份陶醉而非伤感。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

0: 泉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你知道吗？在一段情感当中，你们可以生气，可以吵架，但是千万不能冷战，别让你的爱人难过一整晚。你该知道，温度和爱意在晚上最容易降温，别和重要的人计较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们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不是还爱着你。所以别拧巴，相互给个台阶就下吧。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运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螺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阿牛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了各界瞩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

0: 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我们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0: 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呢，其实也是竞争激烈的年代。那一年周杰伦出了叶惠美，蔡依林出了七十二变，孙燕姿呢出了未完成，林俊杰出了月行者，而蔡健雅有一张专辑叫做陌生人，仿佛被淹没在了众多歌曲当中。不过放在现在，你会发现真的淘到宝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什么是香喷喷的日子呢？不需要多么有钱，也不需要多么物质，只要季节还是季节，树林还是树林，太阳还是太阳，就真的很幸福了。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清华哥哥、音乐诗人、冷门段子手、白马王爷，这些时而正经时而趣味的外号呢，都是出自于同一个人，他是音乐人李健。人说技多不压身，李健呢却是外号多而不压身。在李健真正火起来以后，依然是难得的人间清醒，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去推专辑、接商演和代言，反而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一边出国旅行，一边打磨音乐作品。所以我们听到李健的生活和音乐里都是充满着对大自然和阳光的向往，山川河流、月光黎明、清风麦浪，这种极富创意的创作手法，让我们在听他音乐的时候会感慨春风化雨又卓尔不凡。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音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4: 快来！

请相信，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所以耐心一点，给好运气多一点时间。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车！
1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露，花落人亡两不知。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钟声，此际人到你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9: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

0: 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
1: 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
0: 修补渔网、
1: 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
0: 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6: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2: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3: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2: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4: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

0: 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6: 本台消息， 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

0: 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

0: 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1: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9: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0: 你真是我儿子吗？
9: 嗯，
10: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1: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9: 这个吗？
1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9: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

0: 庆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的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又是新的一周哈。祝大家这个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一切顺利。那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可以说温度也并不低是吧，有时候它来了一场这个阵雨哈。这个所以说上蒸下蒸上烤的这种情况是吧，这几天呢也可能是延续，比如说呢今天是27到34度，局部呢会有这个中雷雨大雨的一个情况。那未来呢雨势有可能会增大啊，大家要提醒留意。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1: 的确，从18到20号呢，将会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这个雷雨呢会变得频繁起来啊。最高气温呢也会稍稍的有所下降，比起上一周来说会变得清凉一点。比如说从周二到周四，这个最高温度只有32度啊，但是这个雨势还是不小的。那展望一下，21号到25号将会受到一个热带系统的影响，有一个强降水的过程。不过这个中午的这个温度呢还是不低，还是在30度以上啊，31度的一个样子。所以说最近呢虽然说是有雨啊，稍稍的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但是这个气温还是不低，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了。
0: 对，
1: 同时还要防御一个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属于一种湿热的状态啊，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即时路况信息。目前东深路南向北拥堵1.8公里，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583米，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拥堵544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环市东路南向北拥堵458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4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拥堵1.01公里，以及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方向拥堵2.39公里。还有石碣互通立交的西向东，此时拥堵538米，以及环管快速的西向东环管路桥附近拥堵1.44公里。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在8月14号下午啊，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本次条例立法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法为民，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市容环卫领域痛点难点，形成务实管用的制度安排，在强化城市管理规范的同时，充分兼顾群众现实诉求。
1: 针对垃圾收集设施不施不规范、大建垃圾处置渠道不通畅等问题，明确主管部门要优化设施布点，搭建线上预约处置平台，保障环卫基础设施与基础公共服务适配群众日常生活需要。针对流动摊贩、临街店铺占道经营等治理难题，坚持疏堵并举，授权镇街结合本地实际划定经营区域，限定经营时段，明确确经营业态，实施差异化管理，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容错机制。
0: 在维护城市环境秩序的基础上，兼顾商户摊贩经营生计和市民消费需求，实现刚性约束与柔性治理有机结合。与此同时，条例专门设置环卫工人关爱条款，明确持续改善环卫工人福利待遇，落实职业健康防护保障，倡导社会各界为环卫工人提供临时休息、饮水就餐、防暑避寒等便利服务，充分彰显地方立法的民生温度。
1: 条例围绕谁来管、管哪里、怎么管三个关键维度，系统构建了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在谁来管方面，由城管部门牵头，横向联动住建、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纵向覆盖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协同治理格局。
0: 在管哪里方面，专章明确以用地红线、建制控制线为界定标准，分立确定各类场所负责人，清晰划定责任区范围，实现市容环境管理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在怎么管方面，明确各责任主体在保洁、秩序管控、设施维护等方面的法定义务，并明确不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条例要求城管部门强化业务指导与日常督查，通过指导加监督的处罚的闭环管理，确保责任区制度落地见效。
1: 为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和清朗网络空间，依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东莞市公安局扫黑办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也请广大群众踊跃举报，协助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活动。
0: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征集线索范围。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也请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线索。
1: 还有举报的须知：一、线索尽量写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以及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相关的证据，比如录音、视频、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二、提倡实名举报，公安机关将严格对举报人信息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安全。如来电取得联系后，将采取举报人认为安全的时间、地点、方式接受举报线索。三、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四、凡参与上述涉黑恶违法犯罪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检举同案人员的，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举报渠道。广大群众呢，可以通过来电、来信、平安厅局长信箱、微信小程序举报或反映相关线索。举报电话是0769-230-55555，0769-2222-3830。举报邮寄地址：东莞市管城街道东城南路3号，东莞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是523000。还有就是举报至平安厅局长信箱。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注意夏季的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首先，饮食卫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饭菜进行充分的加热，防止因细菌感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其次，夏季非常炎热，我们不要过多的吃冰糕、冷饮和冰镇啤酒，尽量避免过于寒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系统造成伤害。为了增强机体免疫力，我们建议多吃蔬菜，尤其是一些深色的蔬菜。

0: 如西兰花、胡萝卜、番茄等，其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及维生素 C 等物质，有助于为人体补充维生素。此外，夏季气温高，容易缺水，因此我们要多喝水喝汤，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并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多喝汤也能增强食欲。最后，夏天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烧烤，但是烧烤是一种偏于燥热的食物，因此我们不宜过量食用，且在制作时应注意调料的用量，尽量避免添加过多辛辣刺激的调料。此外，油腻的食物也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导致厌食。总之，夏季饮食需要注意卫生，营养搭配，多吃蔬菜，多喝水喝汤，避免过于寒凉和辛辣刺激性食物，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1: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震惊，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运会啊。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赛程过半，激战正酣。连日来，东莞健儿驰骋各大赛场，奋勇拼搏，突破不止，持续刷新赛事成绩。8月15号，东莞体育代表团在田径、跳水两大赛再添3枚金牌，金牌总数正式突破100枚大冠，达到101.5枚含大赛奖励金牌，稳居全省第三位，各地级市的榜首。
1: 本届省运会堪称竞争最激烈、格局最焦灼的一届赛事，全省各地市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力量全面崛起，实力齐头并进。在这样白热化的赛场角逐中，东莞斩获的百金答卷绝非偶然所得，既是东莞青少年竞技体育硬核实力的最有力印证，更是敢闯敢拼的东莞城市体育性格最生动的诠释。
0: 百金闪耀的荣光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迸发，而是东莞多年深耕青少年体育、深耕体教融合、完善青训体系的厚积薄发。本届省运会，东莞组建近1500人的庞大体育代表团，参赛项目覆盖28个竞技大项，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全方位的参赛布局，让东莞体育实现了传统优势项目领跑、新兴潜力项目突破的全方位跃升，青少年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实现质的飞跃。
1: 深耕终有收获，坚守终得硕果。赛艇项目强势爆发，一举斩获13枚金牌，登顶全省第一，刷新东莞参加省运会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射击、游泳项目分别拿下10金、9金，持续稳居各地级市首位，巩固了传统优势项目的领先地位。蹦床项目拿下全省半数金牌，牢牢守住全省榜首席位，实力稳居省内第一梯队。羽毛球项目斩获5金，位列全省第二、地级市第一，突破历史最佳成绩。
0: 作为享誉全国的篮球城市，东莞篮球底蕴深厚，薪火相传，在已完赛的3个篮球项目中斩获11枚金牌，延续城市篮球荣光。女子举重、跆拳道、摔跤等重竞技项目的小将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合力斩获12枚金牌，展现出强劲的对抗实力。与此同时呢，自行车、马术、现代舞项捷豹频传，滑板项目更是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斩获省运首金，实现各大项目百花齐放的亮眼格局。
1: 多年来，东莞立足本土体育发展优势，以东莞体育运动学校、市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为核心，精准布局青少年体育发展赛道，科学搭建选材、训练、参赛一体化培育体系，在此基础上深度挖掘镇街体育特色资源，培育形成石龙举重、长安马术、黄江自行车、凤岗霹雳舞等一批特色标杆项目，各镇街体育项目遍地开花，多点结果，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矩阵，为东莞

0: 竞技体育源源不断输送新生力量，
1: 从精准发掘体育苗子到科学系统化训练，再到高水平赛事练兵，东莞始终为每一份少年体育热爱搭建绽放的舞台，让体育人才薪火不息，代代相传，为城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青春活力。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志愿活动。在8月15号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以生态赋能东莞，志愿点亮未来为主题的生态守护志愿活动在铜沙湖城市公园启幕。30组亲子家庭相聚东莞城市绿心，融普法宣讲、自然研学、影像观展、手工实践于一体，沉浸式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态之约。
1: 本次活动紧扣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围绕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好生活主线展开。公园内一块块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展板有序陈列，晦涩的法律条文被拆解成接地气的科普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把生态法治送到群众身边，走进千家万户，厚植全民环保法治的意识。
0: 湖畔草木间，一堂生动的自然课堂如期开讲，专业自然导师就地取材，依托公园本土动植物资源，开展物种猜猜猜趣味互动，一问一答间拉近孩子们与大自然的距离。青少年志愿者变身生态讲解员，沿着壁道驻足讲解，娓娓诉说城市绿心、湿地保护、水库治污、鹭鸟天堂背后的生态故事。亲子家庭手持观察手册，沿路打卡，一步一景，切身感受山水共生的城市生态激励。活动尾声，大家捡拾落花落叶，巧手制作植物书签，把山野绿意定格在方寸之间。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伏季休渔正式落幕，大家又有这个口福了啊。8月16号的12点，汽笛声划破珠江口海面，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正式落幕。东莞虎门新湾沙田先锋渔港内218艘海洋渔船次第拔锚起航，渔民满怀憧憬奔赴蔚蓝大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市民期盼已久的海鲜美味也将陆续端上餐桌。
0: 开渔启幕，安全先行。当天上午，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联合虎门、沙田相关部门，分成2组下沉2大渔港，开展开渔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执法人员登船逐艘核验渔船证件，仔细排查消防、救生、通导设备，逐项落实渔船六防及安全生产6%100%要求，严守不安全不出海的底线。
1: 码头之上，渔业安全生产应急包送到渔民手中，执法人员手把手演示应急器材操作方法，现场讲解海上避险、遇险自救知识，把实用的安全服务直接送到渔船上，为渔民出海加上一道坚实保险。随后，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在中国渔政44121执法船召开座谈会，复盘整个伏季休渔期的监管工作。
0: 会明确，接下来要持续压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隐患台账，实行限期整改消耗，加大海上巡航力度，严厉打击无证捕捞、使用违规网具等违法行为，同时坐实渔民服务保障，把安全宣传延伸到渔区、渔港、渔船，畅通诉求、求助渠道。
2: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 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5: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7: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过去1小时，长安以路德接近3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2小时，滨海湾、虎门、长安有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于8月17日6时03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 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这个近期的一些精彩活动啊。
1: 嗯，
0: 8月11号，谢岗镇太原社区组织辖区儿童走进谢岗镇社卫中心中医馆，开展小小中医师职业体验公益活动。15名儿童在中医师带领下，零距离感受中医诊疗全过程。学习穴位保健与中草药知识，沉浸式领略传统中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活动开始，谢岗镇社卫中心中医馆医生带领孩子们走进诊疗室，还原中医诊疗流程。中医师邀请小朋友们体验把脉，通过触摸寸关取脉象啊，来讲解这个基础的脉象特征，并且结合体质科普日常保健常识，让大家直观感受望闻问切的诊疗精髓。随后呢，孩子们参观功能诊疗区域，了解针灸、拔罐、艾灸等传统理疗项目的原理与保健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社卫中心医生的一个介绍。
2: 今天呢，主要是让小朋友来了解我们中医馆的一个日常工作。来了一个患者，我们是通过一个望闻问切这几方面去采集一个病人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去给患者诊断用药。
1: 在这个中药科普环节呢，孩子们参观中药展示墙，认识常见中草药的外形与功效。随后呢，也是走进中药房啊，通过看颜色、闻气味、摸质感的方式区分不同的药材。中医师现场展示驱蚊香囊的配方，讲解香囊驱蚊避祟啊，还有那个舒缓身心的养生功效，并且为每位孩子颁发成品香囊。
0: 活动最后设置趣味中医问答，医生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讲解护眼、近视预防、科学膳食等实用养生知识，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社工的感受。
3: 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医的知识，比如说那个香囊驱蚊，然后我个人对中医中药这一方面也引发了很多的兴趣。
1: 整场的活动啊，是寓学于乐，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医，认识了中药，有效地拓宽了青少年传统文化视野。那接下来，谢岗镇太原社区也将会持续地开展多元社会实践活动，助力辖区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0: 暑假里呢，不少孩子或参加培训班，或研学旅游，充实假期。但也有不少家长啊，选择别样的方式陪孩子度过暑假。他们带着孩子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让孩子在实践中收获成长，让暑假生活更有意义。
1: 在8月13号，凤岗镇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在凤岗堰田村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文明劝导及防控虫媒传染病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他们走街串巷，宣防控、清垃圾、美环境，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绿色文明风景线。
0: 在志愿者队伍里，多组亲子家庭格外亮眼，他们分工协作，手持垃圾钳、扫把、垃圾斗、垃圾袋等清洁工具，认认真真对散落在人行道及绿化带周边的纸屑、塑料垃圾等进行清理。孩子们呢，在家长的言传身教下，不仅体验了劳动的辛劳与快乐，更深刻认识到维护公共环境的重要意义。环保与健康理念也悄然根植于童心。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小朋友和家长的感受。
4: 让孩子亲身去体验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更能够培养孩子的那个环保意识以及他的社会责任感，何乐而不为呢？
5: 我这个也很乐意做这公益事情的，他很喜欢做环保啊，爱护环境啊，与其在书本上或者跟他讲，都不如带他一起去实行这个环境爱护环境的活动。
6: 我喜欢跟妈妈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希望更多人也加入进来。
7: 希望大家一起爱护环境，不随地扔垃圾。
1: 看来收获还是不小啊，大手牵小手，齐心敬家园。那当前的这个虫媒传染病的防控啊，我们仍然不能有丝毫松懈，
0: 是
1: 也是需要全民共同参与持续发力的。那大家共同努力，把垃圾不落地，翻盆倒罐清积水融入日常，全力营造整洁文明健康的家园环境吧。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青年的创业，这个市集啊。8月12号晚，长安有好事，青春正当时，2026年第一桶金青年文化创业集市在帝王广场热闹开始，缤纷摊位琳琅满目，趣味互动人气旺，点燃青春烟。

0: 火气。
1: 本次集市共设置40个特色摊位，涵盖青年创业、公益助农、互动体验三大板块，非遗手作、网红小吃、文创潮品、趣味好物应有尽有。同时开设一起摆摊助农专区、爱心义卖、公益摄影角、以物换物共享区，集创业实践、乡村振兴、便民服务、公益暖心于一体，为市民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夜市新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摊主们的感受。
2: 因为我想要锻炼一下自己，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嘛，这个都是就是我们自己采购那个原料，然后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就手工编制的。
3: 第一次吧，现在也是在吸取一些经验，在也有在观摩大家的一些如何经营，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试错。对，炸鸡翅，就这个是我自己小时候是喜欢看我妈妈去做饭，尤其是我喜欢他的炸鸡翅，可以算是传承吧。
0: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9: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7: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8: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9: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7: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7: 晨午检要做好，
9: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7: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

0: 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金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8月13号，东莞市重煤防控环境整治工作培训会在凤岗镇油干布村召开，参会人员实地查看花卉市场、村民杂物间闲置地、荔枝园等7个场景，学习重煤防控环境整治和入户消杀实操经验。会要求下一阶段聚焦立标准、建闭环、树样板、抓实效、固机制5个方面，用好智慧城管平台、文煤黑点整治板块，构建闭环管理机制。市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专班将派出督导组赴各镇街开展明察暗访。
1: 昨天12时，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休渔期间，虎门镇对全镇近600名渔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联合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各涉渔社区开展安全专项大检查。截至8月15号，累计登检渔船320艘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63项，整改率100%。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重煤传染病防控宣传，引导渔民清除渔船废弃垃圾、倾倒积水。我们镇修订完善虎门镇渔业防御台风应急预案，健全防台风应急联动处置机制。
0: 近日，桥头镇里屋村东门池塘改造工程全面完工投用，总投资1000万元，匠心打造亲水荷塘核心景观，采用木栈道设计保护水岸生态，为村民腾出亲近自然的休闲空间。同步推进里屋东门小广场升级、村居立面改造、里屋宗祠修缮等8个关键节点建设。傍晚时分，栈道人影绰绰，村民在塘河边散步聊天，昔日臭水塘变成亲水打卡点。
1: 昨天，黄江镇妇联联合黄江医院在梅塘社区开展就在身边2026年平安家庭急救技能培训，医护人员讲授心肺复苏、 AED 使用及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关键技能，指导亲子家庭在人体模型上动手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操作。活动聚焦暑期溺水、居家意外等儿童伤害高发风险，采用理论讲解加仿真实操结合形式，以亲子协作提升家庭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0万元，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就问了，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

0: 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看一看时间，可能中秋节也快到了啊，那让我们一起做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吧。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地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去获取创作灵感，反复的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这个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是满满当当啊，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吧。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污染索赔案入选全国十大改革典型，东江通道建设工程东莞市岸上段即将启动建设，将连接东莞广州。东莞也出台新规，新建居住区需100%配建养老服务设施。东莞全域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织密虫媒防控防护网。东莞镇 BA 甲级第二轮赛事火热开打，多场主场鏖战精彩连连。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东莞某电镀基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成功入选，这是广东省唯一上榜案例。面对跨度久、主体杂、成因繁的历史叠加污染治理难题，东莞以机制创新破题，政企协同发力，治理修复并举，为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样本。
5: 据介绍，2019年4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现，东莞电镀基地周边12万平方米坑塘遭受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多项水质指标超标数倍至20余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区域污染逐年累积，层层叠加，加之园区企业更迭频繁，污染因果链条模糊，责任界定困难，是典型的老旧园区复合型污染治理难题。攻坚破难，机制为先。东莞创新构建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全程监督协同模式，检察机关深度嵌入案件调查取证、磋商释法、司法诉讼、后续执行全流程，与生态环境部门联动核查历年处罚记录、排污监测数据、涉刑案卷资料，层层梳理，精准溯源，清晰锁定27家企业排污行为与生态损害的因果关系。在案件处置中，东莞坚持柔性磋商与刚性司法并重，经多轮沟通磋商，一家企业主动履约，赔付生态损害近214万元，其余企业磋商未果后，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提起诉讼。法院结合污染历史成因、企业排污体量，依法酌定26家企业按份承担50%赔偿责任，合计赔付5762万元，实现过错与责任精准匹配。赔偿不是终点，修复才是目标。东莞坚持边办案边治理，政府先行投入1.18亿元，处置48万吨存量污水，清理5万吨受污染底泥，对基地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雨水收集系统实施系统性改造，从源头掐断污染输送路径。以此案为契机，东莞出台专项协作意见，把个案探索转化为长效制度，实现办理一案、修复一片、治理一域。
4: 总投资16亿元的东江通道建设工程东莞市岸上段即将启动建设，目前正面向社会征集施工重